0: 国际金价近期持续下跌，建行工行发布公告，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将如何影响普通投资者？
1: 问真相，社交网络平台有人声称，家长收到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通知短信，所谓补贴真的存在吗？谁在发布此类信息？
0: 民政部、人社部联合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实规定》，养老服务师具体都做些什么？职业发展前景如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通报称，截至目前，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拉瓜伊拉州。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当地时间26号通过电视讲话宣布，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并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决定从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拨款1500万美元，用于支持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紧急救援工作，包括医疗保健、住所、食品和饮用水等。联合国与人道主义伙伴正在迅速扩大应对行动，调动援助资源，目前已有至少30支国际城市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为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后，数小时前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当地时间26号，有消息称，伊朗与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对这一说法予以否认，并称该消息完全是捏造。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当地时间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布基纳法索政府当地时间26号宣布，自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并指责法国持续不断地从事损害布基纳法索利益的活动。同时强调，此举并非针对法国公民，在布基纳法索的法国公民将继续受到保护。2026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迎来埃组第三轮的比赛，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队5-0战胜伊拉克队。法国队、挪威队排名小组前2位，晋级32强，塞内加尔队排在小组第3，能否晋级还要等待其他小组的比赛结果。H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目前刚刚开始，西班牙对阵乌拉圭队，佛得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坛纵横，追问新闻。所以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他在为国家电视台节目中表示，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3007人因灾流离失所。此外，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受损，包括13家医院和25座商业中心，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他呼吁民众暂勿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以免阻塞救援通道，影响救灾物资运输和伤员转运救治。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下令对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管制，以应对震后局势。他表示，目前正在推进向该地区民众提供食品和水的供应工作，同时重点推进道路清理，使救援人员及后勤物资能够在州内通行。因此，政府决定在该州实施军事管制，各军种已在当地部署，以应对震后严峻局势。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26号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
0: 26号，总台记者来到距离震中附近的重要城市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互相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地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便快速调集军队、医疗和救援资源。震后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集散了物资，还聚集了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当地职业医生莫莉娜：
3: 这里设有医疗服务区、社会救助服务区，那边还有提供心理支持的朋友们。我们负责接收社会捐赠，为患者提供初步护理和紧急救护，当然还要将收到的救灾物资分发给受灾的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通过医疗卫生区为大约200到3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并通过社会支持与管理区为超过1000名患者提供了帮助。
2: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的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被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附近社区居民埃斯特班：
4: 我们受到严重影响的地方在于，我们原本在进行日常活动，突然间一切都被彻底打乱了。我妈妈受到的心理冲击尤其大，因为震动导致我们摔倒踉跄，好不容易下来之后，最可怕的是当我们走到较低楼层时，亲眼目睹了建筑物开始开裂。
2: 住在17楼的埃斯特班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可供食用的食物。
4: 他们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说最需要的是食物。他们给了我一些吃的，还有几张玉米饼，够我和妈妈吃。我也把自己领到的一部分分给了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因为还有很多人的情况比我更糟，能帮上一点忙，我心里很高兴。至少大家还能团结在一起，彼此关爱。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
1: 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提醒在委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5: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方面已向委内瑞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委内瑞拉政府已对此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

0: 教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摸排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并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我们提醒在位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
1: 新闻纵横。

0: 鲜香，口子酱，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凌晨报道，美国违反与伊朗的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袭击西里克地区。报道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地时间26号晚11:30左右，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遇袭事件。声明称，美军26号出动战机打击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这是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美军首次袭击伊朗。此前伊朗于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斯海峡的货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表示，革命卫队的海军与空军成功挫败了美军对西里克岛发动的袭击，迫使侵略军队撤退，以此捍卫伊朗对其领土及水域的主权。
2: 连日来，从商船遇袭到美军对伊朗实施打击，为何停火协议达成后美伊双方又起争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3: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也在跟美国在激烈的博弈。根据美国的说法，谅解备忘录达成之后，海峡就彻底的开放了，所有的船只都可以自由通行了。就在当天，美国就立即宣布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制裁，从当天开始，伊朗的船只就可以自由的出入霍尔木兹海峡了。根据那个美国的说法，海峡是要永久开放，免费开放，但是伊朗说不是这样的，伊朗说伊朗是要永久性的掌握对海峡的管理权，未来60天之后还要对海峡收费，就是在60天之内，按伊朗的要求，第一呢，过往的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申报，申报了呢，伊朗逐项审批，审批同意之后你才能通过。还有消息报道说，伊朗还要求过往的船只买伊朗的保险。这样的话，伊朗要控制海峡，最近几天就出了问题了。因为海峡实际上是现在有至少有3条航道，一条是在靠近伊朗海岸这边，一条是靠近对岸阿曼海岸线这边，中间是最宽的那条，就是战争之前船只主要从中间最宽的那条通过。那么伊朗呢，这里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呢，它主要是管理靠伊朗这一侧航线，然后伊朗指定船只也要求都走那个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样的话它就好管理。但是最近几天呢，阿曼和国际海事管理机构呢达成协议，阿曼把它那个靠近阿曼海岸那一条航线也打通了，那么船只就都可以从那过了。从那过，因为那一条是阿曼的领海，伊朗就管不了了，所以最近2天伊朗革命卫队说所有的船只都必须从伊朗指定的航道通过，否则的话你就面临安全问题。
1: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6号表示，自23号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以来，已有115艘船舶上的约2500名海员从霍尔木兹海峡撤离。
2: 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26号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表示，围绕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一事，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同伊朗方面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格罗西还表示，根据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有权进入伊朗相关地点。他说，希望近期能够进入这些地点。
1: 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2: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1: 奥恩表示，该协议是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在国家主权框架下重建家园的重要开端，并强调将继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奥恩强调，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不允许本国公民继续被扣押，也不会接受依附他国或任何形式的外部干涉。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晚间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他强调，在黎巴嫩真主党彻底解除武装并消除对以安全威胁之前，以色列军队将长期维持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驻军。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发布声明称，该协议确立了一个清晰且有条理的进程，旨在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拆除其基础设施，同时确保在针对公民的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协议还设立了由美国推动的黎巴嫩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协助双方落实该框架协议。
1: 随着市场聚焦于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形势改善和石油供应增加前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近月合约价收盘价自3月以来首次跌破每桶70美元。截至26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69 美元，收于每桶 69.23 美元，跌幅为 3.7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27 美元，收于每桶 71.99 美元，跌幅为 4.34%。
0: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在19分钟前，北京时间8点整， H 组的两场小组赛第三轮的比赛刚刚同时打响，乌拉圭队迎战西班牙队，福德角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实时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这两场比赛虽然刚刚开始不久，但是 H 组的出线形势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每一支球队似乎都有机会出线，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4: 好的，主持人，现在的这场比赛的比分还都是0-0。那么在 H 组方面出现了一个特别复杂的局面，就是因为现在的西班牙队是1胜1平，乌拉圭队呢是2平，福德角队呢是2平，沙特呢是1平1负。那么这种情况呢，其实要看双方的交战的关系，要看净胜球。从总的来说呢，肯定西班牙队的晋级形势最好，他们是打平就可出线，而且呢只要取胜就会锁定小组第一。如果是打平的情况下，只要福德角不是以5球或5球以上的优势大胜沙特队，那么西班牙队仍然是小组第一。那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可能性太低太低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西班牙队应该是锁定小组第一了。那么如果他们输球的话，确实命运就要交给别人了，要看另外一场结果。即便是掉到第三，他们已经有4分了，仍然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概率是以成绩最好的整体第三晋级。那么对于乌拉圭来说呢，他们取胜是最稳妥的。说实话，我个人认为乌拉圭队已经被逼入了绝境，他们只有战胜西班牙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那么取胜了，他们就是积5分，肯定出现了；打平了，积3分，希望比较渺茫。如果福德角同时打平，那么乌拉圭呢可以通过进球数的优势以小组第二出线。如果福德角赢球，则基本上宣告出局；如果是输球的话，只有2分，那肯定是无缘淘汰赛了。那么对于福德角来说，其实这个命运还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们赢球就能创造历史。其实作为世界杯的新军呢，福德角这次今天面对的是沙特队，他们如果取胜的话，那5分肯定直接晋级了。

0: 打平了是三分，能不能出现就像咱们刚才说的要看西班牙和乌拉圭的结果，那么输球就直接淘汰。而西班牙国呢，可能是这组里面相对而言晋级希望最小的，他们的形势比较被动，必须要大胜做个表，同时呢要寄希望于另一场出现对自己有利的结果，因为他们的这个净胜球是负四，和西班牙这场比赛输的太多了，即使是赢球拿到四分，也要看其他的小组第三的脸色。所以总的来说呢，西班牙国队他的晋级希望是最低的。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也请你继续保持在线。
2: 嗯，张文，今天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是 G 组的最后两场比赛，新西兰队对比利时队，埃及队对伊朗队。那你再给我们说说这两场比赛的情况啊？
0: 嗯。这新西兰对比利时其实确实也是一场生死战，双方我个人觉得都不容有失。那比利时的现在情况呢，他是赢球肯定是晋级，如果是打平的话呢，就要看另外一场的结果了，输球被淘汰。新西兰队呢是必须赢球才保留希望，赢球之后如果是伊朗不胜埃及的话，那么新西兰可以升到小组第二直接出线，如果是伊朗获胜的话呢，新西兰也是有很大机会以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来出线的。那么对于比利时队来说呢，确实是他们现在主要是攻击线亟待爆发。嗯，其实在之前咱们认为这个比利时欧洲红魔他们应该是进攻能力很强的，但是实际上呢，比利时前两场比赛仅仅通过对手的乌龙球打入一球，他们37脚射门都没有由本队的球员打进一个入球。那么对于这场比赛来讲呢，好消息是波库已经归队了，那么如果是主教练能够急需的做的事就是激活德布劳内，激活卢卡库领衔的这个攻击线。那么新西兰队呢，实力说实话在本组不算非常强，但是呢他前两场比赛都曾经取得过领先，所以我觉得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韧性。他们的战术很直接，就是利用高中锋的身材优势打这个长传冲吊还有定位球。所以呢这场比赛其实主教练对于比利时来说，他应该是必须要匹配对手的拼抢的强度。那么对于新西兰队来说呢，他们要战胜或者战平比利时确实也是比较难度大的一件事情。那么埃及和伊朗啊，你可能很多人没想到这场比赛不仅是小组头名之争，而且还会决定另外一场比赛新西兰的命运。那么埃及呢现在是4分，嗯，应该基本上出现了领跑G组，这场比赛打平确保出现。伊朗呢现在是积2分排在第二，赢球呢就可以直接出线，打平也有机会以小组第三出线。那么对于埃及来说呢，他肯定是希望争头名，一个是他刚刚获得了队史的世界杯的首胜，另外呢就是为了在淘汰赛中有更有力的对阵，他们肯定是全力争胜。而且现在呢萨拉赫我觉得是越踢越有感觉了，在这支球队当中位置很灵活，已经贡献了1个进球和2个助攻。那么伊朗队呢，它主要的特点还是作风特别顽强。那么前两场比赛先后逼平了新西兰和比利时，整个球队的防守的组织纪律性非常强。那么他们能不能进球呢？可能塔雷米啊，包括贾汉当时啊，这都是进攻的关键。总的来说呢，这场比赛我觉得埃及队的实力肯定还是略占上风，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的韧劲确实是不容小视。主持人。
2: 好的，张文，也请听众朋友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4: 你好，苏阳，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降水方面呢，我们关注南方雨带29号开始再度北台增强，长江沿江一带呢再迎强降雨。那么27号，也就是今天，南方雨带继续的是南压减弱。28号之后呢，随着副带高压再度加强西伸北台，那29号雨带呢将出现明显的北台和加强。本月底前后呢，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沿江一带的雨势最强，会有大的暴雨，局地大暴雨出现。城市当中，像上海、杭州、南昌等，临近本月底啊，雨势都是明显增强的，有中的大雨。那么降水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云南到广西等地多雨，需防范地质灾害的发生。今天的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仍然将有大的暴雨，暴雨点是比较分散的。后天雨势明显减弱，但是呢，云南、广西一带啊，近期是遭遇持续强降雨，需要我们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好，气温方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方多地高温现身。 那么随着冷涡影响暂告一段落哈，27到28号，华北、东北地区多地炎热升级，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尤其还有高温现身。我们继续来看27到28号城市当中，像天津、济南、郑州等呢，都是有1到2天的高温的。另外呢，本月底受到暖极的影响，那西北地区多地热力也是升级，乌鲁木齐、银川等呢，也可能将有高温现身。那由于多是干热的体感，需要朋友注意防晒补水。好，天气说到这儿。
2: 好的，景睿。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手里几千块本金就能撬动数万元仓位，曾被众多散户视作低门槛高回报的理财方式。银行杠杆炒金一度成为热门投资品类，如今这股散户杠杆炒金热潮即将迎来终点。
1: 日前，工行、建行接连发布公告，敲定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关停与平仓最终实现。邮储、广发等十余家银行早已提前进行业务清退，这意味着运行十余年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彻底退出普通投资者的理财菜单。
2: 此番全行业统一收缩业务，很多投资者心生疑惑：银行全面关停杠杆炒金，是不是以后不能投资黄金了？金价持续大跌的背景下，普通投资者究竟该如何配置贵金属资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今年金价的震荡行情成为本轮银行集中清退杠杆贵金属业务的直接诱因。此前市场普遍压住美联储开启降息，黄金依托避险与抗通胀属性持续冲高，国际金价站稳历史高位。然而美国通胀数据不及预期回落，降息预期迅速降温，美元反攻，金价应声转头下行。国内品牌金饰价格较高点大跌近30%，高位加杠杆入场的投资者大面积陷入浮亏。两种投资或购买黄金的模式本质有着天壤之别。普通投资者去金店买首饰，在银行全款购入实物金条，盈亏都只动用自有资金，价格下跌只是资产市值缩水，不存在额外负债风险。而本次全面清退的核心标的，正是普通散户最常参与的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现货延期交收合约杠杆交易。他们依靠少量保证金就能放大交易本金。如果打个通俗的比方，全款入手金条就像平地散步，快慢盈亏全在自己可控范围，而杠杆交易无异于脚踩高跷走钢丝，顺风顺水时提速增收，行情稍有风吹草动，摔下来的损失会成倍放大，是普通散户炒金风险的核心来源。一家股份制银行客户经理张端泽强调，
6: 我们知道杠杆是典型的双刃剑嘛，行情利好的时候呢，能快速放大收益，一旦行情反转呢，亏损也会成倍叠加。更关键的是，国内交易时段闭市后呢，极易出现隔夜调空行情，遇到极端波动与涨跌停限制呢，散户无法及时操作平仓，甚至可能出现穿仓风险。
5: 金价自年内5600美元高点回撤近30%，白银兼具金融与工业双重属性，波动弹性远超黄金，叠加银行杠杆业务清退，散户投机盘出逃，炒作溢价快速回落，回撤风险高于黄金。此前多家银行多次上调交易保证金比例，试图抬高门槛缓冲风险，但只能治标不治本，无法根除杠杆交易的固有隐患，这也是全行业集中关停该业务的核心原因。截至2026年6月，个人黄金 T 加 D、白银 T 加 D 杠杆交易已进入只出不进、全面清退的最终收尾阶段。全行业早已关闭新用户开户，禁止新开仓操作，仅保留存量客户平仓、提货、出金权限。结合各大银行公告，广发、邮储等银行已率先完成阶段性清退，工行、建行确定7月24日日中清算后彻底关停所有金银 T 加 D 个人杠杆交易功能，届时所有个人端杠杆合约交易通道永久关闭。针对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这一行业重大调整，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分析，本轮清退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既是应对市场剧烈波动的短期风险调控举措，更是金融行业长效规范化发展的必然方向。
7: 本轮多家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交易业务，直接触发因素是2026年黄金价格从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位急速回落至4000美元以下，数月跌幅近30%，黄金价格大幅波动，放大杠杆交易亏损风险。 银行面临客户营业和生意纠纷双重压力，调整有助于降低银行经营风险，也有助于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从政策导向看，金融监管部门引导金融机构主要面向非个人投资者开展衍生品业务，贵金属作为居民参与度最高的杠杆投资品种是规范的重点。
5: 董希淼解析，本次银行停办的仅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面向个人的贵金属杠杆交易，这类带保证金放大属性的品种偏向高风险投机，而银行自有实物、金条、积存金、黄金定投等无杠杆产品照常办理，黄金 ETF、 贵金属主题基金等标准化投资工具也持续正常交易。
7: 关停杠杆炒金就是不但买黄金，这个认识关键在于混淆了杠杆交易通道和黄金投资渠道的本质区别。银行关闭的是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这是带杠杆属性的投资，而银行自营的实物、金条、积存金等产品不受影响，黄金 ETF 等同样正常交易，应根据个人风险偏好、投资经验等来适当配置黄金，避免跟风投资追涨杀跌。
5: 在市场转型与投资者保护的双重维度，董希淼进一步分析指出，金银杠杆衍生品波动剧烈，普通投资者缺少专业风控能力，极端行情下易出现大亏、强平乃至穿仓，相关投资纠纷常年高发。本次全面清退遵循去投机、留配置、去杠杆、护散户思路，落实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从源头隔绝风险。从长远来看，全面清退个人黄金杠杆交易将彻底剥离黄金的炒作属性，让其回归保值避险的长期配置本源，实现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7: 本轮银行集中关停个人贵金属杠杆业务，将推动国内贵金属市场加速向机构化、专业化转型，散户借助银行杠杆投机炒金的模式逐步终结，长期有助于市场平稳运行。持续调整仅针对场内杠杆交易，实物、金条、黄金 ETF、 积存金等无杠杆配置产品依然正常运行，居民黄金配置需求不受实质性冲击。以后国内贵金属市场将更加规范、有序、稳健发展。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8: 因为内存和储存芯片成本持续的飙升，苹果公司6月25号正式宣布上调平板电脑和电脑产品的价格。粗略估算，两类产品起售价平均上调幅度大约为20%。苹果在声明中表示，消费电子行业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AI 数据中心的迅猛扩张导致储存需求激增，他们从未见过零部件价格以如此幅度和速度上涨。声明表示，此前公司一直在内部消化成本压力，但目前已经不得不开始上调多款产品的售价。同一天，微软也宣布旗下游戏主机将于8月1号起再度提价。在此之前，三星、vivo、oppo、小米等手机品牌已经对在售机型进行过一轮的价格上调，联想、华硕、普惠、戴尔等电脑厂商更是已经进行过多次提价，部分品牌产品涨幅高达30%。那今年的消费电子市场，从手机到电脑、游戏机，甚至是储存卡，

0: 但是现在这条路似乎走不通了。在 AI 时代到来之后，全球科技公司都将资金疯狂地砸向算力基础设施， AI 计算对内存的需求暴涨，而内存产业原有的产能又远远不足以支撑。那对于上游芯片大厂来说，他们把产能拿去生产 AI 算力芯片会赚得盆满钵满。那所以当 AI 行业展现出远超过传统消费电子行业的暴利的时候，上游厂商必然会将有限的产能从低利润区向高利润区转移。所以我们看到在这场 AI 算力军备竞赛当中，连消费电子巨头都失去了对核心元器件的定价权，只能被迫接受上游的涨价规则。那回到开头的问题， AI 浪潮会改变消费电子降价的主旋律吗？这要看消费电子领域芯片的产能缺口会存在多久。那过去一段时间，芯片大厂都在纷纷的扩大产能，但是远水呢解不了近渴，建一座先进的晶圆厂动辄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还要砸下上百亿美元的真金白银。那这意味着短期内这种 AI 吃肉消费电子喝汤的供需失衡局面可能很难得到根本性的缓解。不过随着2027年底到2028年头部厂商新建产线的集体量产，供给呢会大幅的增加，这个时候消费级储存市场的供需关系将得到缓解，价格呢也将会逐渐的向合理区间回落。换句话来说， AI 浪潮只是阶段性的打断了消费电子的降价节奏，并不会彻底终结行业长期降价规律。那技术迭代、规模化量产、供应链成熟带来的成本下降红利依旧是消费电子行业的长期发展底色。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面对这样汹涌的涨价浪潮，购买的策略也很关键。那对于近期就计划换手机的用户，尽早的购买可能比等待降价更为理性。我们已经习惯看到 AI 在赋能生产力、重塑产业格局方面带来的红利，但如今一个更现实的变化已经出现，科技进步并非毫无成本，对此呢我们也要辩证看待。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最近不少家长发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的短信，号称相关补贴低价行。
9: 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时，他们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生长发育速度？来听

0: 总台记者任梦妍、郑毅、苑静伟的报道。
1: 记者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多地的所谓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内容出奇的一致。年申请的3至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有人还配了文字，终于不用为孩子的身高发愁了。记者联系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都类似，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是号称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后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不一会儿，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挂号问诊。
2: 影响身高的因素挺多的，像骨龄、生长激素、微量元素、内分泌、甲状腺等等是比较多的，对不对？
3: 啊，
2: 一般检查都检查10项呢。现在不是有补贴吗？针对身高这一块，全套的检查费是480块钱。
3: 对，
2: 如果不领取补贴的话，这套下来需要2000多。
3: 啊，因为啥补贴呀、啊？
4: 就是咱们国家的这种补贴。
2: 对对，针对身高这一块的健康补贴，也就是说这个补贴的话，比如说你要是打算过了，提前申请，它是申请发放到平台上，然后您来这边检查的话，直接抵钱了，明白吧？
4: 啥平台？
2: 就是健康，我们医院它单有一个这个健康补贴的这个平台，比如这个补贴不是发放给您个人，也不是发放给医院，明白吧？
1: 记者直接联系博主推荐的微信号，对方表示他们是民营医院，也是国家定点的生长发育诊疗中心，补贴马上就会结束，得抓紧时间带孩子去检查。
5: 因为这个是前几天这个全国中医药健康办公室下发的，有的。
6: 全国中医药办公室下发的这个补贴。
5: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定点看生长发育的嘛，全程医院，你到了医院你就知道了。
7: 河北的、北京的、天津的都可以申请，就是生长发育的全面检查。这样的话呢，平时要再进2000块钱，目前普查期间，援助完、报销完，只需要自费3-400块钱，就可以全面的检查，查得很清楚了。
1: 记者又询问一家号称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没有收到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补贴？对方表示，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检查时直接抵扣。
8: 这个去哪里领，哪儿发的呀？
9: 不，这个是发放在咱的手机号里，然后咱这边做检查就可以直接先挂号，挂完号以后，然后预约诊号，诊号预约了以后，咱来检查的时候直接就抵扣了，不需要领。
8: 这是哪儿发的补贴？
9: 省卫健委，咱卫健委发的一个补贴，补贴完了以后，但是这个检查哈，它不是发放现金，它是需要通过检查，从那个检查费里直接就免了。
1: 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回应称根本没有发放过此类补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特别是生长曲线低于3%，也就是说同龄同性别儿童中仅有3%的儿童低于此水平时，需要格外注意。
10: 我们怎么判断是不是需要干预？看看他跟同性别同年龄的孩子比，如果说他的这个生长掉到了倒数第三百分位，3%以下，如果说这个小朋友最近半年他明显的，比方说从平均值呢掉到了10%，这个时候呢，那我们也是需要给孩子找原因，看看需不需要干预。我们要结合孩子的生长速度来判断需不需要干预，也是要动态来看，结合过去的情况来看。
1: 黎平告诉中国之声，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时，医生不会让孩子一股脑做多项检查，而是要一步步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
10: 基本的我们会看看孩子他最近营养的情况，基础的比方说血常规有没有贫血，营养素钙铁锌有没有缺，维生素 D 有没有缺。然后对于大一点的孩子，或者说我们怀疑骨骼有问题的孩子，一般的大一点的孩子都是到3岁甚至6岁才给他拍骨龄。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还是有问题，我们要排除他内分泌，比方说有没有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有没有生长激素分泌的问题。如果到了青春期他该发育还不发育，或者说他还没到该发育的年龄他又提前发育了，那我们还得判断更复杂的有没有这个 细线轴的发育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是要查还得查到垂体核磁，那就查的要多了。

0: 李平介绍，在普通人群中，因生长激素缺乏症导致矮小的比例极低，少于1%。在已确诊的矮小症患儿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20%左右。目前针对确诊人群，的确有一些补助。
1: 据我了解，很多的城市都已经是对于真正的矮小而且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呢，他是已经纳入了大病的这个或者是特病的这个管理。医生评估之后，他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那是可以享受医保的这个用药补助，就是报销一部分的。其实还有第二类补贴，就属于那种社会的公益基金，是针对那种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这个 P3， 就是真正的矮小症，它是可以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的药物，但是绝对不会说你检查我也不要钱了。
0: 对于此类所谓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李平认为不会出现没有确诊就进行补贴的情况。
1: 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他所谓的这个矮小病因都没查出来，怎么会有这个部分病因的补贴呢？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哈，或者说不属于实际情况的。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需要照顾家里老人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想给家里老人找个靠谱的照护人员，往往要费上一番功夫。市场上做养老服务的机构和个人虽然不少，但水平良莠不齐，有的凭经验，有的靠热心，到底谁更专业，谁更让人放心，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
5: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经国务院同意，我国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对外发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五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
4: 简单来说，就是像教师、医生一样，国家给照顾老人的工作进行了认证，以后家里需要请人照顾老人，都可以通过养老服务师这个职业资质，找到更专业、更靠谱的服务人员。对于想从事养老服务的年轻人来说，也有了一条国家认可的职业道路。
5: 养老服务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素养，能够为从业者带来怎样的职业发展保障，又会给广大老年群体带来哪些保障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6: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为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适用于在居家、社区、机构等养老服务场景中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规定明确，该职业资格设置为初级、中级、高级等三个级别。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会长吴玉韶表示，养老服务师被纳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标志着这一新兴职业有了国家级的评价标准。
7: 考试就是更加正规化了，而且有国家的考试大纲，统一的考试的题库，统一考试的标准，这一套的程序下来，对养老服务这个师呢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所以未来就是做养老服务呢，他明确了他的职业身份能力的等级，初中高，另外评价的路径，所以这个对养老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我觉得非常有益，而且这是养老服务人才建设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性的突破。
6: 规定明确了各级别的报考条件，高中中职以上学历即可报考初级，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可凭应届证明报考，中级则需要具备相应学历和工作年限。考试各科目合格标准为试卷满分的60%，考试合格后将颁发纸质与电子证书。
7: 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它不仅仅是意味着养老服务有了一个职业的身份，他对职业的身份能力的等级评价的路径有了新的标准，改变过去我们传统认为呢，养老服务是低门槛、低技术的刻板印象。所以养老服务师的出现呢，它就是对这个领域、这个职业进行了国家级的

0: 统一的规范。
1: 在职业能力方面，规定对养老服务师提出了分级要求，初级养老服务师应当掌握基本的养老服务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参与老年人能力、需求、适老环境等状况的综合评估，根据照护计划提供失能照护、康复服务、健康管理、心理支持等服务，并熟练使用老年康复辅助器具和养老科技产品设备。对此，吴玉韶特别强调了需求评估的重要性。
0: 所以国家给养老服务师定了七项任务，其中第一项就是需求评估。因为所有的服务其实要从评估开始，所以评估呢就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无评估不服务，无评估不精准。我们说要服务要精准，精准的前提是对老年人的身体能力身心状况进行全面的评估，然后制定就是相适应相对应的照护服务的方案，后面的服务才能有效，才能精准。
1: 中级养老服务师要求具备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能够组织开展综合评估，制定实施照护计划，解决较复杂的专业问题，识别防范和处置各类服务风险，还要能制定培训带教计划，对初级养老服务师和其他照护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技术指导。此外，还要能够提供养老服务信息咨询、资源链接、服务转介等。
0: 因为职业呢，这次明确是国家的职业，我们政府全社会对这个职业的认可，而且明确了评价的路径以后，有初中高的这个晋升的通道，为更多的年轻人进入了这个行业指明了方向。过去做这项工作虽然是需要很有情怀很有意义，但是它的晋升的通道发展的路径是不清晰的。新的养老服务师的出台，对于吸纳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到这个领域呢，将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1: 值得注意的是，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自施行日起不再实行初级、中级养老服务相关专业职称评审。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缺口达数百万，制约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正是人才问题。此次规定的出台，为从业者打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职业发展通道，用人单位也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将取得资格证书的人员聘用至相应专业技术岗位。
0: 未来就是各类的养老服务机构都会对标对表国家的养老服务师的初中高级，相应的薪酬晋升通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制度性的安排，对缓解养老领域的人才紧缺，对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我觉得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2: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了18.2%。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志愿填报工作将陆续开启。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标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0: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将于今天启幕。本届体验周以数字潮涌智企京城为主题，聚焦数字消费、数字文化、 AI 应用、智慧生活等领域，集中呈现数字经济赋能城市更新、文化创新和消费升级的最新成果。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广东中南部、福建南部、台湾岛、川西高原、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部、福建南部、川西高原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今天是第10个联合国中小微企业日，中小微企业数量占全球企业总数的90%，提供了60%-70%的就业岗位，创造了50%的 GDP。在中国，中小微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5%，贡献了全国60%的 GDP 和3/4的就业岗位。设立这个节日，就是为了提高公众对中小微企业在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认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继续进行，其中 H 组乌拉圭队与西班牙队的比赛、佛得角队与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今天上午11点，这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进行，新西兰队对阵比利时队，埃及队对阵伊朗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节目的最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进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目前两场比赛上半场的较量都已经结束，西班牙队暂时1-0领先乌拉圭队。第42分钟，西班牙队巴埃纳禁区内转身射门，乌拉圭队门将穆斯莱拉出现失误，将球漏进球门，西班牙队取得领先。另外一场比赛，佛得角队与沙特队暂时战成0-0。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0: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崔天琪、傅嘉欣、朱欣怡、潘荣，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

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主持召开2026年研究内江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推动内江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7: 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6: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市体育代表团成立。
7: 抢工期赶进度，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智慧冷链产业园项目加速落地投产。
6: 田城川剧惠民演出走进养老院，文化赋能全邻友好建设。
7: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2026年研究内江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0: 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推动内江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省委提出要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遇更足，前景更广。近年来，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项目建设取得进展，产业协同更加紧密，毗邻协作持续深化，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内江地处成渝发展主轴，要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找准定位，紧抓重点，强化保障，在良好的竞合关系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第四级的有力支撑。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八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申强调，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要刀刃向内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反映等反馈问题，从严从实整改纠偏，确保整改取得实效，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始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准。薛学申强调，要充分认识省委12届九次全会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力量抓好部署落地落实，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以实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报道。6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专题会议等精神，审议内江市“十五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送审稿，分别作出相应指示和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张静瑜报道。6月24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内江代表团正式成立，全市备战、参赛、办赛各项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江代表团团长蒋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内江代表团团长马巨主持会议。蒋学东指出，承办好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赛出好成绩更承载着全市400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要扛牢千钧重担，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锚定第一方阵，确保成绩稳中有升，要坚持科学备战，以最饱满的状态发挥出最好水平，要严守底线红线，营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要引导广大市民当好东道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勇争一流的内江体育精神，奋力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会议宣读内江代表团成立文件，传达第15届省运会反兴奋剂和赛风赛剂及资金使用管理相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市备战情况及相关工作汇报，举行教练员代表、运动员代表宣誓，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0: 市直相关单位递交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参赛代表团安全工作、赛风赛纪、反兴奋剂及资金监管责任书。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6月23日，记者走进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各点位施工设备调试同步推进，项目建设跑出提速增效加速度。目前项目内的汇源大集精品体验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8%， 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吊顶收尾等作业，预计7月10号就能全面完工投用。与此同时，产业园果汁智能化灌装车间调试工作有序铺开，技术人员正逐一核对设备参数，反复试运行生产线。公司副总经理段波平介绍，规划的6条灌装生产线中，一条已建设完成，3条进入调试阶段，剩余2条设备即将进场安装，预计8月中旬可正式投产。目前园区内一条榨汁生产线已完成调试，投入常态化生产。作为内江做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布局果蔬深加工、仓储物流交易中心、25万吨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短板，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全产业链。项目全面达产后，可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实现年加工40万吨水果，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推动内江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0: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6月24号，蜀韵流芳，甜橙有戏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川剧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在城东街道文英街仁心养老院暖心开锣，为院内老人和周边社区居民送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川剧盛宴。演出在嘹亮的唢呐独奏中拉开序幕，经典选段《铡美案》唱腔铿锵，人物鲜活，引得老人们看得目不转睛。川剧绝技变脸吐火一登场，瞬息万变的脸谱搭配灵动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现场掌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压轴登场的经典折子戏问病逼宫，演员们扎实的唱念作打功底，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川剧的独特韵味。本次惠民演出是内江打造全龄化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实践，首场选址养老院打通了文化适老化服务的最后一米，后续将开展常态化展演，以优质非遗文化服务持续助推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走深走实。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木偶剧团接连斩获2项重磅荣誉，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同时入选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70余年深耕基层非遗服务的实干成果获得国家级省级双重肯定。作为深耕国家级非遗资中中型帐篷木偶戏的专业院团，剧团常年年演出超300场，累计服务观众超500万人次，不仅以人偶合一的创新表演让老技艺焕发新生，还带着木偶绝活出访2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四川非遗对外交流的亮眼名片。下一步，剧团将继续扎根基层，以木偶为载体，讲好乡村振兴故事，赋能基层从精神文明建设。
0: 本台消息，6月23号的绵绵细雨中，内江东新区田家镇的乡间小道上，田家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背着便携医疗设备，先后走进碧云寺村、涂大山村的多户残疾人家中，把诊室直接搬到了行动不便的乡亲床前。医务人员一边用电子诊疗仪为老人缓解腿部旧伤，一边细致询问日常睡眠与服药情况，逐一测量血压、听诊心肺，仔细比对前期康复记录，动态调整个性化治疗方案。诊疗结束后，医生们还坐下来和乡亲们拉家常，耐心疏导交

虑情绪，鼓励大家树立康复信心。涂大山村的张大妈感慨道，以前去医院折腾半天，现在医生上门又治病又谈心，服务直接送到了心坎里了。据介绍，这是田家中心卫生院推出的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项目。接下来，团队将走遍全镇所有行政村，让更多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专业健康守护，真正实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满意一家人。踩着泥泞上门，把健康送到乡亲床头，这份写在乡间小道里的民生答卷值得点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

0: 红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1: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2: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4: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2: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1: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4: 怎么个发疯法？
1: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2: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何王生一听哈。
5: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1: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了没有？
9: 守护了。
10: 权威。
1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0: 温暖，
12: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0: 动听，
13: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0: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飞。
1: 一镁片成分又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0: 看，要我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里。来来来，
1: 警告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0: 我真的受不了了，小弟哥，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0: 一口，一秒放松。
1: 别怕，大家都抽了。
0: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1: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2: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0: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3: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4: 听众朋友，现在为您重播昨日的内江新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国际铁路港货物吞吐量突破100万吨，为我市建设城运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注入强劲动能。
1: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真抓实干，拼搏。

0: 奋斗，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1: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锚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落地见效。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近日，记者从内江川渝通联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19号，内江国际铁路港货物累计发运677车次，31408个标箱，吞吐量突破100万吨大关，标志着这座现代化铁路货场自2025年8月7日开通运营以来，正式迈入百万吨级行列。
2: 今年以来，内江国际铁路港单日最高吞吐量突破1.1万吨，日均装卸能力约5000吨，较2025年提升163.15%，月均吞吐量强势突破10万吨，较2025年提升43%，单月峰值更是创下15.18万吨的历史新高，较2025年提升74.48%。各项核心指标呈爆发式增长态势，面对业务快速增长等挑战，川渝通联充分发挥铁路专线自主定价、运力调度、运贸一体三大优势，主动降低物流成本、集装箱装卸费、专用线使用费、仓储暂存费等费用，较国铁标准平均下浮10%，服务企业综合运输成本平均降低7.2%。在构建内外联动格局中，内江国际铁路港坚持内贸外贸双向发力，对内深度对接本地及周边产业，对外紧抓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常态化开行川桂粤铁海联运、中缅中老三条国际联运班列，并于今年又顺利实现中粤班列发运。2025年，内江国际铁路港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96车次，助力全市国际班列规模较2024年提升近6倍。今年以来，承接全市90%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量，累计发运109车次，标箱1812个，班列及货物规模同比增长10%，累计为外贸企业争取政策补贴2700万元。百万吨吞吐量既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我市将持续整合货源，加密班列班次，加快推进项目建设，加速从单纯货运向物流加贸易加金融加供应链转型，持续做强物流枢纽功能，为我市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贡献更大力量。
0: 6月25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开展2026年内江小组全国人大代表、内江市选出的省人大代表集中视察调研，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集体视察全市公安交管智慧交通项目建设运行情况。省人大代表、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参加。视察组深入市交管支队技术用房、威远县新威远中学路口和威远县公安局指挥中心，详细了解交通安全防控专班、交通优化中心和电子劝导系统等运行情况，以及两平台一模块智慧交通应用等情况。视察组指出，近年来，全市公安交管部门深入实施科技强景战略，积极探索科技赋能交通管理的新路径，着力打造智慧交管田城畅行心智战斗力品牌。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质效、路网通行效率持续提升，交通治理现代化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视察组建议，要持续实施科技强景战略，统筹推进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交管智慧交通项目提质扩容深度应用，要加强协同联动，畅通数据共享渠道，健全完善交通态势联勤研判、道路交通联合执法、安全隐患联动整治工作机制，形成交通治理工作合力。要夯实要素保障，加大信息化专业人才引入力度，管好用好设施设备，确保已建成项目真管用、见长效。要强化宣传，引导市民遵守交通规则，配合智能交通管理，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

0: 全国人大代表李玉梅、省人大代表邓国军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敏及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市政府副市长王宇陪同。
1: 6月26号，2026年丽江市626国际禁毒日主题活动暨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誓师大会在丽江高新区万盛天街举行。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委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苟以全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市委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王宇出席活动并致辞。市政协副主席、市禁毒专项工作小组副组长刘国春，市法院院长、市禁毒专项工作小组副组长郑志，市检察院检察长、市禁毒专项工作小组副组长陈其红出席活动。苟以全在参观指导活动展区时强调，要持续防范药物滥用，筑牢全民防毒屏障，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要对标目标，聚力同行，全力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王宇在致辞中介绍，丽江长期坚守禁毒初心，聚焦缉毒打击、戒毒康复、预防教育等工作，平安建设工作成效显著，经验做法多次在全国全省交流推广，为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筑牢了坚实根基。他希望广大市民共同织密防护网络，为青少年营造阳光清朗、无毒无忧的成长净土。活动现场唱响丽江本土改编的禁毒歌曲，高校学生代表登台诵读了禁毒公益宣言，为丽江市优秀禁毒宣传课件及2026年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获奖代表颁发荣誉证书。现场还举行集体宣誓，并开展了各类禁毒互动体验与平安校园、科学妨碍、全民反诈宣传。
0: 6月26号，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市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发展分会2026年学术交流会议在内江举行。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特聘教授杨维忠，四川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刘杰，中国疾控中心首席专家研究员吕凡，四川省疾控中心主任谢仁兴出席开幕式，副市长张勇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刘杰在致辞中表示，市域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体系发展分会始终立足全省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大局，积极开展学术交流与实践探索，相信通过本次会议必将凝聚发展共识，激发创新活力，为市域公共卫生体系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与实践路径。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推动健康四川建设及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张勇表示，内江始终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健康内江，全力推进疾病预防工作高质量发展。内江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加强与兄弟市州的交流合作，推动公共卫生科技成果集成创新，为筑牢区域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贡献更大力量。同时严格落实两个清单，深化医防协同、医防融合机制，加强公共卫生应急队伍建设，健全重大传染病和慢性病综合防控体系。开幕式后，举行了四川省预防医学会与内江市预防医学会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川南区域职业病防治联盟和川南区域疾控检验检测联盟签约仪式。为进一步优化、深化、转化有事来协商工作，提高政协服务中心大局的贡献率，6月23号上午，2026年度内江市政协有事来协商工作培训会召开。课堂上，市二级巡视员叶永康以切实加强有事来协商工作力量，进一步推动政协工作走深走实为题，从什么是人民政协、什么是有事来协商、如何开展有事来协商三个方面，介绍了政协工作的性质，阐明了有事来协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就如何把有事来协商工作干好干实提出了具体的指导建议。会议指出，有事来协商工作是政协协商向基层延伸的一种方式，也是

0: 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希望大家认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落实市委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用好用活有事来协商平台，在服务大局中锤炼政治能力，在深入基层中厚植群众能力，在多方协商中提升统筹能力，在建言献策中精进思辨能力，奋力推动内江市有事来协商工作持续走在全省前列。
1: 连日来，我市各级各部门相继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纷纷表示，将认真领会省委全会精神，真抓实干，拼搏奋斗，奋力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服务农业强国建设大局提供坚实支撑。
2: 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锚定主业，精准发力，抓实重点工作落地见效，认真落实省委全会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部署，以产业融合发展为抓手，坚持以圈链思维统筹推进工业赋能、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要从严压实组织责任，弘扬实干担当优良作风，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梳理省委全会涉及经信领域的重点任务清单，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强化干部队伍统筹管理，秉持严管厚外结合、激励约束并重原则，从严抓实驻村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日常管理、履职督导和实际考核，激励驻村干部在乡村振兴一线担当作为、建功立业，结合帮扶村实际制定定点帮扶计划，通过基建提质加产业赋能加民生保障，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大力弘扬务实作风，深化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激励干部职工深入企业车间、田间地头调查研究，着力破解发展难题，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为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贡献内江工业力量。市住建局召开党组会，传达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全面领会全会精神实质，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支部学习、专题研讨等多种形式，精心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深入宣传宣讲，认真贯彻落实，准确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要抓好落实、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全面梳理涉及住建的具体任务，细化分解形成任务清单，立足行业特点，在农村危房改造、美丽乡村建设、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场镇建设管理提升等方面充分发挥住建作用。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贯彻全会精神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推行一线工作法，深入一线开展工作，用心用情保障和改善民生，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市总工会召开会议，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要求，全市工会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依托川工之家 APP、 内江频道、微信公众号、工会驿站等线上线下阵地，开展分众化、互动化宣讲，引导广大职工深刻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与乡村振兴、职工增收的紧密关系，切实把思想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要持续推动产改向农业产业链延伸，深入开展工会助企型，通过技能竞赛、技术攻关、技能传帮带破解生产技术难题，提升从业人员技能，推动工会资源下沉镇村， 扎实做好定点帮扶和农村面貌。

0: 要改善工作，要深化工会法治驿站建设，常态化开展用工风险排查和法律援助，联合人社部门抓实欠薪治理，健全联动维权机制，保障农民工工资足额支付，积极吸纳农业产业工人、农民工建会入会，做实困难帮扶、四季送、子女托管等普惠服务。要持续深入基层蹲点调研，精准掌握职工群众实际需求，抓实送清凉、金秋助学、困难职工帮扶等重点工作，提前谋划下半年各项任务，抓实干部队伍教育和工会数字化建设，不断提升工会组织引领力、组织力、服务力。
1: 今年以来，内容农高区锚定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坚持以重点项目建设为牵引，精准施策，靠前赋能，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落地见效。当前园区各重点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赶工期抢进度，以实干担当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2: 我现在是在电子传感器元器件及微波介质陶瓷材料项目的现场。据了解，该项目已全面封顶主体完工，工程已转入装修安装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补齐内容农高区新材料电子产业链关键环节。
3: 为保障项目如期竣工投用，项目部严把施工安全关、质量关、进度关，科学细化施工计划，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将施工任务细化到天，责任落实到人，全方位保障施工效率与工程品质。
4: 本项目目前主要针对的是砌筑工程以及二次结构工程的施工，计划八月份完成主体结构验收，验收完成后同时进行装饰装修工程、安装工程以及附属工程的施工，力争今年十二月份竣工验收。
3: 据了解，电子传感器元器件及微波介质陶瓷材料项目是园区重点产业赋能项目，总投资3亿元，项目占地面积约25亩，总建筑面积达2.75万平方米，主要新建微波介质陶瓷材料生产线及传感器元器件制造生产线20条，项目产品广泛应用于 GPS、 北斗天线、无人机等高端领域，市场前景广阔。
5: 项目历时8个月实现主体封顶，建成之后公司将采用新工艺智能化设备开发微波介质陶瓷材料及传感器元器件生产线，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2亿，解决就业约500人。
3: 下一步，内容农高区将持续聚焦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节点目标，持续优化营商服务，强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夯实园区工业经济发展底盘。
6: 6月25号，记者从内江市妇联获悉，内江市妇联报送的四维联动拓展妇联服务新路径案例成功获评全国妇联2025年度新兴领域妇女工作改革创新优秀案例。本次全国仅评选出40个优秀案例，内江是四川省市州中唯一入选单位。此次获评荣誉体现了全国妇联对内江市妇联在新兴领域组织建设和巾帼志愿服务融合发展方面工作成效的高度肯定。内江市妇联将以此为新起点，持续深化四维联动机制，擦亮铁女巾帼志愿服务品牌，不断延伸妇联组织服务触角，用心用情服务广大妇女儿童家庭，为全市妇女儿童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3: 6月25号，内江市总工会举办2026年全市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暨工会劳动保护干部业务培训班，159名工会一线骨干集中充电赋能，筑牢职工权益保障防线。本次培训聚焦劳动维权、纠纷调解、劳动保护等重点业务，紧扣新时代枫桥经验基层治理要求，邀请省总工会法律业务专家、高校应急管理领域教授现场授课。课程围绕劳动法律监督、劳资纠纷多元化解、一函两书实操运用等内容展开。
7: 接下来我们将学以致用，把所学的政策知识、调解方法运用到一线工作中，真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全力守护职工合法权益。
3: 近年来，市总工会持续深化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 通过健全完善工会加人社加法院加检察院加 N 多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创新构建清单式、沉浸式、预防式、协商式、扫描式劳动法律监督模式，搭建12351加职工诉求服务平台等联合调解机制，基本形成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会实践的工作体系。
1: 6月24号，以“惠企政策，直达快享”为主题的田城连心桥网络社区对话第105期与广大网友见面。活动中，内江市政务服务和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公室相关负责同志作为上线嘉宾，与网友展开对话，并围绕惠企政策定义、申报渠道、政策解读等企业重点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6: 夏日炎炎，凉味解忧。今天的52周游专栏，让我们一起走进经营30余年的张凉粉老店，在一黄一白两道特色凉品里，品味地道隆昌非遗风味。
8: 我来吃黄凉粉了，你看这个黄凉粉好美也好吃。
1: 食客袁世美的一句呼唤，道尽了隆昌人刻在心底的夏日念想。今天我们打卡的张凉粉店里主打黄白两款凉粉，工艺口味各不相同。招牌黄凉粉以带皮豌豆手工制成，天然无色素，质地紧实，豆香浓郁，裹上秘制咸麦酱，每一根粉都挂得住味儿。旺季一天能卖700-800碗。白凉粉则晶莹滑嫩，酸甜麻辣，手工熬制甜醋是点睛特色。
9: 这个弹出也是我们的一绝，因为要熬制过，是吧？反正走龙来第一件事，很多人就是宣布来凉粉，宣来一碗醋。
10: 解锁了一个隐藏的吃法，就是先来一碗甜醋，然后再吃一碗凉粉，或者是你吃完凉粉之后还可以加一点糖醋，就你可以一次就吃到两种味道了。
1: 张凉粉的故事要从清末明初讲起。张家祖辈挑着担子走街串巷，靠一碗手工凉粉和秘制酱料在隆昌扎下了根。到了上世纪50年代，张家后人在公馆巷开了店面，从流动小摊变成了固定的铺子。上世纪80年代又在改造后的公馆巷1号重新开店，正式定名张凉粉，传承至今已历3代。隆昌凉粉传统制作技艺也被列入隆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9: 每一道工序都是纯手工，我们一般早上是6点钟起床，过年过节的时候基本是10点半。
1: 店里最高一天卖过6000碗，有老顾客从小吃到大，如今又带着自家孩子孙子来，3代人挤在一张桌前，吃的还是那个味道。不少食客会打包带走，把家乡味道带去香港、澳门，甚至远赴韩国、美国，分享给亲朋好友。一碗黄凉粉酱香醇厚，一碗白凉粉酸甜清爽，百年秘制酱料手工熬制甜醋，3代匠人坚守，每一口都是时间熬出来的隆昌味道。
10: 吃完我才懂，它能火这么多年是有它的道理的。一碗凉粉，一套吃法，值得一试。
6: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 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6: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如果你感到非我不爱，如果要感慨多过可爱，如果你竟若万岁千岁地爱，便爱。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2: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4: 开。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4: 好，
3: 行。
4: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5: 这不是毒品吧？
4: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5: 好吧，我试试。
6: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颗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7: 权威。
8: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7: 温暖。
9: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7: 动听，
1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7: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会打开。
1: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2: 虚静，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5: 还有黄九龄，因为腰里没有钱，在昆山县的茶馆里边，他要以茶代饭，坐到那儿要了一壶茶，要了两碟干果。正在这要喝茶的功夫，忽然间就看有打那茶馆的门口外边稀里呼噜的进来四五个人。这四五个那还带着趁脚风进来的。为首的这个人进到茶馆里边，捡了一张桌子在旁边坐下了，一拍桌子，要茶，让那妞给我沏茶。头句话就是让那妞给他沏茶。黄九龄知道吗？这茶馆里边伺候客人一共俩人，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茶博士，另外一个17、18的姑娘。这姑娘长得不错，那兰柜后边还坐一老头，肯定是茶馆的掌柜的。黄九龄别看岁数不大，但是知道的事儿可不少。黄九龄因为接触的人是多方面的，他一听这个人一说让那妞给他沏茶，黄九龄听这个话就觉得耳朵特别别扭。黄九龄说这话说的扎耳朵，怎么专门让那妞给他沏茶呢？正因为他这话说的扎耳朵，所以黄九龄才定睛看了看说话的这个人。他一瞧这个人呐，也就是20多岁的年纪，多说不过27、8岁，头上梳个大辫子，这辫子在脖子上面盘着，辫穗子在前面搭拉着，辫穗子下边坠这么几颗珠子，也不知道是珍珠啊还是仿制品。令人特别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人在耳朵这个地方还夹着一朵花，人家都是姑娘戴花，小子放炮，他这是小子戴花，戴了一朵喇叭花，也不知从哪刚掐下来的，还挺鲜。身上呢，上身穿的是灰串绸的一件上衣，斜裤领。

上边绣的是不断腕的爬山虎，下边穿着一条十三骡子裤子，衬一双粉缎白底靴。这个靴子头上啊，有的是绣云子头，有的绣万字不到头。他这个靴子头上绣的是大蝴蝶，腰中系着双穗丝绦，这灯笼穗在旁边坠着，还有两个坠饰。这个坠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对玛瑙的鸳鸯。从头上到脚下，你再瞧这张脸，黄沙沙，高颧骨，瘪腮帮，有点大下巴，抠了眼，高眼眶子，这双眼睛是耀鹰眼。怎么叫耀鹰眼？您看那耀子跟那鹰的眼呗，往里一瞪的时候，老像在寻找猎物。这小子这两只眼睛就是那耀鹰眼，你一看这个人，这就是一个采花问柳的专业户。身旁边跟着四个打手，这四个打手有的穿着一身青，那个穿着一身古铜，那个穿着一身紫，那个穿着一身红，整个一四彩礼。这四个人呐，都长得是体态彪悍，这是他四个保镖。而且这四个人是哥俩，哥俩，一个叫王大，一个叫王二，这个叫人五，那叫人六。那么当中就是簇拥的这位少爷，他是谁呢？这少爷可是昆山县里边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赫赫有名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本身倒没有什么名望，只是他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他的姨父是北京城里边文学殿大学士兼户部侍郎。这个小子他姓孙，叫孙世德。正因为他借着姨父的这光，在昆山县这一带走的大街上，那简直就是摇着膀子横晃，谁也不敢惹他。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就出入于花街柳巷、茶馆酒肆当中，是没事找事，没茬找茬，看着谁别扭就动手打，瞅谁不顺眼就张口骂。昆山县里边的老百姓一看见他，老远就躲着，是他简直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今天呢，这孙世德也不知怎么高了兴了，溜溜达达出了到这个茶馆里边来了。你要说他不知道吗？也不是不知道，是由于他手下的人，就那王大昨天到这来喝了一回茶，回去跟孙世德讲，说那茶馆里边可有个妞长得真漂亮，不信明儿你去看看去。这小子一听今儿不就来了，所以进来他坐在这之后就先喊，让这妞给我倒茶。他一喊这句话，旁边那姑娘急急忙忙的滴了一个铜茶壶就过来，一看这桌子上面没有茶具，这姑娘走到半道转身又回去了，拿了一个洗干净的茶壶，把茶叶放好了，盖上茶壶盖，这手端着茶壶，这手滴着铜壶，就走到这孙世德的跟前，把这茶壶往桌子上一放，这姑娘连眼皮都不敢撩。他一拿这壶盖啊，他就想往里边给沏这水。姑娘这手刚那么一拿这壶盖，还没等滴着这壶，这孙世德一伸手把姑娘这手就给摁住了。姑娘，这个壶它有点太小了，你看看我们五个人喝这么一壶茶啊，一人一碗都背不上啊。姑娘啊，给我换一壶大的啊，要那大茶壶多沏点，我在这要多坐会儿，知道吗？啊，他一边说着，闲不贴的这个脸就瞅着姑娘，在这闪哒哒的就那么笑，这手指头摁着姑娘那手，他还不闲着在那直动弹。这姑娘这手让他摁住了，当时这姑娘的脸腾的就红了。啊，好，您松手，我给您换壶去。哎，好，涮干净点啊，听见没有？这才把手抬起来，他把手一抬起来，姑娘端着茶壶就上旁边去了，一会儿给他换了一个一星出的那个长

0: 抓了把茶叶放里边，提着这壶过来了，往桌子上一放，把这壶盖掀起来，他拿这铜壶想要往里边沏水，哗，这一壶沏到八分满的时候，这孙世德在那瞅着姑娘，他哪喝茶呀，他就看人来了。哎，别沏太满了啊，你要把水沏洒了，我可要罚你。姑娘唰沏完了，把这壶盖往里一盖，把壶盖往里一盖的功夫，他这手又伸过来了，啪，姑娘，这茶叶有点少吧，到那边再给我下点茶叶。这姑娘满心对他烦呐，但是又不敢流露出来。好，您等着。这姑娘转身到那边又抓了一把茶叶，掀开壶盖，嘣扔里边盖上。盖上之后，这孙世德在这瞅着姑娘的背影。哎呀，你说这茶沏的，先放了一把茶叶，沏完之后又后扔一把茶叶，这茶叶一半壶也下不去呀。啊，哎，我说那面过来，给爷再把这茶倒上，我这儿等着喝，知道吗？他这一说，这姑娘把这铜壶放下，转身又过来。这一切黄九龄都看的是历历在目。黄九龄在旁边那个角上坐着，黄九龄本来自个儿想要喝茶，结果他这茶也不想喝了，瞪两个小眼睛就往这桌子这边看，心想这小子要干嘛呀，啊，他耍上你姑娘呢。哎呀，二十多岁这么一个大人，一点道理也不讲，哎，一点理解都不懂，什么样子。嗯，你别看黄九龄还小，他的脑子里边倒充满了一些个道德观念。叫完那小子把这姑娘叫过来，这姑娘提起这个桶子壶来，给他们挨个往这碗里边倒。往这碗里边倒水的功夫，这小子在那坐着叨呢，大好了，可别洒到桌子上，你要把这个水洒到桌子上，那你就不算是卖茶的啊。我喝茶有个规矩，桌面上不兴溅水。他这么一说呀，这姑娘倒水的功夫，这心里不就有点紧张，越是紧张吧，这壶嘴里边倒的这个水还偏偏的就往桌子上洒了这么一点，倒完了把壶往里一放，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洒了吧，啊，快点，你拿那麻布来给我擦干净喽。嗯，桌子上有水，我这茶喝着不痛快。这姑娘心里想，怎么今天她跑我们茶馆来了，我们都倒了血霉了。姑娘一转身到那边拿过一块麻布来，就来擦这水。这么一擦这水的功夫，由于心情紧张，偏偏把一杯茶给碰倒了。这杯茶这么一倒，姑娘赶紧拿出一扶这碗，洒了一半，这水洒了一半就顺着桌子面就往下流，水顺着桌子面往下一流，正往他那个方向流。孙世德在这坐着，他那个腿这个样子，这水往下一流，正流到他那个大腿根这裤子上，湿这么一片。按说水流到这儿，他应该快躲呀，他不，他在坐着瞅着，看见没有？我那可是十三罗的裤子啊，流到我这大腿根给我湿了这么一片，这怎么说这个呢？啊，姑娘，有你这么卖茶的吗？你这成心要往外撵我是不是？他这一说这话，姑娘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位爷，我们可不敢往外撵您的，我实在不是成心的，我不小心这水洒了。
1: 不小心？你怎么跟别人小心，单跟我就不小心呢？啊，你瞧见没有？这都是了，我怎么往外走啊？不知道以为我尿裤子了呢？
0: 他这一吵吵，旁边那老头家那茶博士都过来了，一块冲这位少爷赔不是。哎呦，这位少爷，实在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快点，拿个毛巾来，我给这位少爷给他擦干净了。
1: 不行，拿毛巾。你拿毛巾往我这一擦一蹭，那什么？

0: 多难看的那个。那少爷，您说那怎么办？要不您这裤子，哎呦，也不能让您脱下来，姜老师，脱下来在这儿，我多寒碜，我光穿裤衩。哎，是少爷，那您说怎么办？您说怎么办？怎么办？我说的这块，啊，让那妞过来，拿手给我捂的这儿，给我捂干了。然后我再走，陈经理，过来，捂着。这小子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当时的脸腾一下子就又红了。姑娘站着不动，姑娘心想：你太欺负人了！你试到那个部位，让我过去拿手给你捂着，捂干了。这姑娘有多少话想说，但是强压着胸中怒火，她不说。可这小子呢，把这腿站在桌子角上，过来呀、啊！怎么了？你要是不给我捂干了这块尸，我把你的柴火就全他妈给你砸了，你信不信？嚯！旁边这王大、王二、人五、人六，把腰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告诉你，孙爷让他过来，这算什么呀？你就过来吧，给捂干了得了。老头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吩咐这姑娘，这孩儿，孙爷，您多担待，她是个姑娘家，姑娘家怎么的？姑娘家她也不把这水洒在我这裤子上呢，我能至于让她这样吗？这功夫，黄九龄在旁边一看，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啊！黄九龄站起来了，他走过来了，来到这桌子跟前。冲着这个孙世德的一报办，哎，不是这位大叔，哎，这位大叔，您听我说两句好不好？这小子这腿在站着，看看黄九龄，把这嘴一撇，你是谁啊？啊？哎，我呢是在这喝茶的，哎，这位大叔，这样吧，您这裤子湿了，你说让这位大姐姐给您捂干喽，她也不方便，这样。哦，我给您捂干了行不行啊？说着话，黄九龄伸出个小手子就要往这捂，这小拿手一扒拉黄九龄，躲开！你他妈哪来这么个小王八蛋啊？这一骂小王八蛋，黄九龄当时的心里火就上来了。但是黄九龄那脑子反应非常快，他可脸上带着笑，哎，大叔，您怎么骂我小王八蛋呢？你看。您说我是王八蛋，我管您叫大叔，照这么一来，您不成了大王八蛋了吗？哎，你他妈骂我！哎，你要不骂我，我怎么能骂您呢？是不是？您那么大，应该比我懂礼貌。你看我比您小啊，我得跟您学呀、啊。您怎么教我就怎么学。好啊，嘿，这小子把这个气儿啊，就冲着黄九龄来了。他腾家站起来了。啊，你是干什么的？啊，您看我像干什么的？我看你呀、啊，我看你他妈像要饭的。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单崩一个人出来，还背着个单刀，还挎着个镖囊，像真事儿似的，是不是？你们家是打拳卖艺的，那就是沿街讨饭的，知道吗？你跑这别管爷的事儿，你把爷惹恼了，我可要教训教训你。真的吗？您要教训教训我呀？您要教训教训我，真要动手的话，咱可说不上谁教训谁。哟，哎呦，你看你他妈黄嘴鸭子还没退劲呢，你敢跟我说这个大话？您别看黄嘴鸭子没退劲，可专门逗那老妖精。好啊，来，管他管着他，还用我上手吗？他拿手那么一比划，旁边的王大就过来了。王大过来，冲着黄九龄这脖领子伸手就抓，他过来一薅他脖领子，黄九龄拿着个胳膊肘这么一挂他，胳膊肘这一挂，黄九龄用的叫螳螂拳。这是老爷子殷红是亲自传授，本宗本派，一点掺假没有。黄九龄这胳膊肘一挂他的胳膊，哎，螳螂拳呢、啊，老这俩手老是这样的，就像那螳螂一样。他拿着胳膊一挂，他啪奔着眼睛就刀过来了。这螳螂双钩，啪的一刀， 这小子一抓子没能怎么地，帮一看这手来了，刀上了，没刀在眼珠里边，要刀眼珠里边就把眼仁给抠出来了。幸亏这小子眼睛闭得快，眼睛一闭的功夫，帮的一下子刀在眼皮上，当时两眼流泪，眼睛睁不开，哎呦，他一捂眼睛就转到旁边去了。这功夫里王二就过来了，王二过来一抬腿，嗨，他这一腿奔着黄九龄这腿踹，他想往下踹，黄九龄把这腿啪往起一收，他一脚就踹空了。一脚踹空之后，黄九龄这腿就是就反弹回去了。这腿踹的还有弹力，有个说道，这叫嘡啷弹腿。嗨，这一下子正踹他这磕膝盖上。这一踹在磕膝盖上，这小子就觉得磕膝盖一阵剧疼，怎么回事？膝盖骨旁边有个半月板，这一脚正踹到半月板上，半月板断裂，哎呦，这一步腿他就不能动了。旁边人五人六就要往上上，黄九龄心想：今天我把你们都教训教训。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总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不带不带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试一口，一秒放松。
4: 别怕，大家都抽了。
3: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4: 它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静。
2: 顺着大

0: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0: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 在茶馆里头，黄九龄这一脚啊，把王二那科技盖的半月板给踹裂。王二扶着科技盖，当时就瘸了。这功夫，人五人六这两个人一块就上来。人五人六可没把黄九龄放在眼里，心想：我们的大小伙子成天还有举石锁练盾的，而且说各种门的把式都练，让这么个10来岁的孩子要把我们都打了，那我们不显得就太废物了。人五过来一伸手，这手那么一晃，黄九龄的眼睛这一拳就过来了。这一拳奔黄九龄这儿打来了。黄九龄看他这一拳来了之后，一不慌二不忙，往膀胱一闪身子，啪，俩手把他这手脖子给抓住了。俩手抓住手脖子之后，往怀里一带，这胳膊肘一打他这个肘关节，哎，咔，就听非常脆的一声，咔的一声，折了。这位当时这胳膊就不会动了，这胳膊不会动了，这三个就都让黄九龄给治在这儿了。这三个被治的就是个人六了，人六一直压，人六这阵心里面可就有点胆儿突的了。人六心想：哎呦，这小子厉害呀！这小孩是哪来的？他这把式可是能人传授的，这可不是一般的今儿种上明儿出来的把式，一定是哪个剑客传授，要是哪个侠神徒的。他心里边有点发虚，心里边这一发虚，他往上走的就慢了。旁边这孙世德朝这小子后屁股就一脚：你上啊！帮一踢他。这小子一看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也得露两手。好，他也不知怎么打，俩手一块刀子着上来。黄九龄一看他这两个拳头刀子往上来，黄九龄往旁边一闪身，噌一纵身，非常敏捷的纵出圈外。他往旁边一纵身，这人六以为黄九龄怕他呢，好小子，我他想追，他刚那么一追的功夫，黄九龄往东囊里边一伸手，瞪出一件东西来。什么呀？这是他妈妈阴丽娘教给他的一招绝艺，这叫亮银鹰爪抓，这是一暗器，那个样子就像鹰爪一样，五把钢钩磨得特快。这个鹰爪的爪心这个地方是一个机关暗销，他把这个东西一扔出来，这抓是张着的，只要是碰到你脑袋也好，碰到你手，碰到你身上任何部位也好，一碰上他往回一蹬，这绳这抓马上往回就收，而且越收越紧。黄九龄心想：我让你们挨个都尝尝我身上带着弯都什么滋味，所以他纵出圈外之后，一伸手把这抓都掏出来，掏出抓之后，他翻身一抖手，弹，唰，这抓就出来了。这小子想追黄九龄，刚想追，就觉得有一个东西迎面来了，他缩紧藏头，往下一蹲，往下一蹲，他躲得过去吗？那个部位正好啊，这抓往下一落，嘣，正好抓他脑袋上。一抓住脑袋，后边是小拇手指头粗的绒绳，黄九龄使劲往外面一带，嘣，就把头皮给抠紧了。抠紧头皮之后，这小子叫了一疼，哎呀！他往下一打坠，黄九龄略微那么一松，嘣，往起一带，噌，人没起来，把头皮给抓出五道沟来。这血哗的一下子从四个方面一起往下流，整个这脸上像红头老千一样。黄九龄把这个唰往怀里一带，很快一刀往东囊里边一装，一看这小子捂着脑袋光喊疼了。黄九龄伸手在桌子上抓起把茶壶来，这茶壶里边还有一壶茶水，这是刚才有人喝完了剩下的。黄九龄把这茶壶抓起来之后，朝着那小子的脑袋扔的一下子就歪过去，啪，这壶在他脑袋上就开了花了。这脑袋上本来抓了五道沟就有伤， 这茶壶过来啪这一震，再拿茶水这么一烫，这小子抱头鼠窜，嗷的一下子就跑出去。这四个打手让黄九龄打的都跑到茶馆外边去了。这四个人往外一跑，这孙世德就不敢在屋里边待着了。孙世德心想，哎呦，这是个小爷小祖宗啊，我这四个打手可是从来没丢过这个人，没见过这个。

0: 了，我何能在此久待乎？他赶忙转身往外要走，刚想一走，黄九龄一个箭步就跟上了，一伸手就薅住这孙世德的脖领子，薅住脖领子往后边一带，你给我躺下吧！底下一高腿，扑通，这孙世德就躺地下。躺到地上，这小子还想挣不想起来，这腿往起一扬，黄九龄大脚一踢他，他就脸朝下。这脸一朝下，黄九龄拿着拳脚一顶他的后腰，别动了，把这胳膊就给他拧过来一个。哎哎，我说你想怎么着？黄九龄把这胳膊给他拧过来之后，这手一戳他这胳膊肘。这条胳膊你还想要不想要？嘿，我要我要、哦、小爷小爷，嘿，咱们好说好说，哥们儿哥们儿，咱们商量商量。我问你，你姓什么？嘿，我姓孙。叫什么名字？嘿，我叫孙世德。孙世德呀，孙世德。哎，对对对，人们都管我叫孙爷。孙爷，你本来就姓孙，你还要叫爷？你到底是孙子还是爷爷？我孙子，我孙子还不行吗？你留我这胳膊，留你这胳膊啊！以后还放茶馆里来不来？我不来了。你要再来呢？我再来，我是孙子还不行吗？你饶了我，饶了我！
1: 这个功夫，旁边那茶馆的老掌柜的就过来了。这老头来到跟前，冲着黄九龄是作揖。
0: 哎呦，这位小爷啊，您看在我的面上，你就把这孙爷给饶了吧。
2: 什么孙爷？别叫孙爷。
0: 哎，对对对对，那看在我的面上，您就把这孙饶了吧。
2: 老头一琢磨，这话也不对，怎么把孙饶了？
0: 但是已经那么说出来了，
1: 黄九龄这还拧他的胳膊。我告诉你，你听着，这茶馆我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以后我要再看见你小子再在这儿兴风作浪，没事找事儿，我就把那两个螃蟹爪子摘下来。
2: 嘿，好好好好好，您放心，我以后再不来了。
1: 站！
0: 黄九龄站起来，这孙世德站起来之后，那我走了。哎，我滚呐！
2: 站着走！
0: 哎，这小子溜溜达达，又打这茶馆里边赶紧就出来了。刚一出茶馆门，一看那四个保镖在那儿，撒腿就跑。
1: 他们这几个人走了，
0: 黄九龄回身看了看那老头，老爷子，您别害怕，过两天我再来一趟。老头心想：爹呀，你可别来了！你知道今儿个你打的这是谁吗？在昆山县还要敢打他的，你把他这一打了，他到昆山县县衙门里边说句话，就能领着一帮官差来了啊！哎，小爷，您过两天也别来了，您快走吧！我跟您说，您惹了大祸了，这是我们昆山县的天儿啊！他姨父在朝里边当京官，谁都不敢惹呀！你把他给揍了，你可千万别来，快远走高飞吧！黄九龄一听，哟，看来我是闯了祸了。
2: 嗨，管他祸不祸的，我先把这兔崽子揍一顿，我痛快痛快。
1: 好嘞，老爷子，回去，茶钱没给您呢。说着话，往兜里边一掏，把兜里边所有的这点零钱哗啦往桌子一抖喽，都到这儿，都给您吧，够不够就这些了。
0: 黄九龄迈步又打茶馆里边出来。
1: 他又打茶馆里边出来，直接往前够奔，打听着往苏州的大道，出了昆山县。出了昆山县，往前走出了有十几里路的功夫，这道上人烟稀少，道两边都是密密的树林。黄九龄这阵才发现有一个严重问题是亟待解决。
0: 什么问题呀？
1: 浑身上下一个点没有，中午饭该吃了没钱吃，肚子里边已经是空牢牢的了。黄九龄把腰一下子到这一站，这怎么办呢？该吃饭了，没钱，这不要饿着吗？要是饿着，一会儿半会儿的还行啊，这离

州还老远呢，我得想法弄点钱呢。怎么能弄点钱呢？嗯，事到如今，举目无亲，低头无故，我找谁要谁也不能给，找谁借谁也信不过我。唯一一条道，这就像我舅舅常常说的那句话，要钱自取啊。他们经常说呀，咱们的钱呢、都在所有的人兜里边装着呢，随时要随时拿，他们说那叫劫道。劫道，我姥爷跟我妈可说过，不管怎么着不能当贼呀，一辈为贼，辈辈为贼。但是现在我没辙了，我劫一回道吧，要凭我这些本事，我怎么也能劫着一个。我劫一个财主，劫一个有钱的，对，我劫了一回，这一辈子再不劫了。就这样，劫道。黄九龄一伸手，噌，把这柳叶小单刀练出来，在道上一站，我看看我劫谁。往大道两边一瞧，没有走道的。黄九龄想，怎么我劫道了，没有走道的呢？啊，来了一个，他赶紧一缩身子，就进了树林了。黄九龄在树林子里边，引住身形，往道上看。一看由远而近，来了个推小车的，这小车上摆的都是些瓦盆子、瓦罐子、独轮车，吱妞吱妞吱妞吱妞吱妞推着过来。黄九龄一瞧，这人不能劫呀，一个卖瓦盆、卖瓦罐的，能挣几个钱呢？啊，在我们村子里的时候，有一个老王二，他就是卖这个的，成天因为吃不上饭，饿得直哭。行了。我把他让过去，这位推车的过去了。又待了一会儿，一看又打那边又过来一位，这位身上背着个木头箱子，箱子后边花红柳绿的，也不弄的什么玩意儿。黄九龄一看，这小子是个有钱的，身背后背着箱子啊，对，接他，刺，一走真就打树林子里边，他就出来。在大道当中一扔，把刀一横，站住！他这么喊站住，把对过那位吓一哆嗦，哟，哦，你干啥？干死你！我是劫道的，有钱吗？掏出来，给我亮亮！啊，这位也发现站在面前这个劫道的是个十来岁的孩子，心想：十来岁的孩子你也敢劫道？大概只有两下子，没两下子他绝不敢单人一个拿着刀在这劫道。这位小爷，我跟您说，我呀，我不是有钱的人，我是闯江湖的，应该说咱们都是一墨子，少说废话。什么一墨子两墨子，我不懂，有钱放下。我没有钱，你看这边我会变戏法，你信不信？变戏法？黄九龄从小就爱看别人变戏法，你会变什么戏法？你看啊，说着话往这兜里一伸手，掏出一球来，你看这球没？你看这玩意儿没了，你再瞧又出来，他果然这是个变戏法的艺人，他拿这个球左晃右晃，黄九龄呢一看真有意思，你还会变什么？我还会变什么？你看啊，我这手空的。什么都没有吗？啊，瞧，走，嘿，走。他说着话，拿手一领，奔儿，从那袄袖子里边蹬出一个绳子头来。这绳子头上边都是小彩旗儿，红的、绿的、蓝的、紫的。啪，这绳子头一蹬出来，有一尺多长。这头给你，这头给你。黄九龄这功夫把这刀在这手拿着，他这手就把这绳子头接过来。接着绳子头在手，他刚一拿，这变戏法一转身就过去了。你瞧着啊，你看能抻多长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他一边往那抻，一边就那么变，从那个袖筒里边突突往外就秃噜。黄九龄瞪着俩小眼睛，拽着绳子头就看着，哎呦，还有吗？还有吗？拽着有三四丈远，就看这变戏法的突然把这绳子头。

0: 么一拽，回去了吧，小爷们儿！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跑了。黄九龄提着这门，啊，跟他这变戏法把我给骗了啊！好坏，他把这一绳子小旗儿嘚嘚嘚都拽过来，彪扔到树林子里边了。一看道旁边啊，这有块石头，黄九龄就坐在石头上了，等着，我就不信不来人。他刚刚一坐下，就听远处有马蹄声音。小番茄走中步，这马走得不快。黄九龄定睛一看，由打远处来了一匹银鬃马，马上面端坐一人，头上戴着马连坡的草帽，身上穿的是灰穿出的长衫，腰中系着丝蓝大带，大带叠起来在这掖着，而且这长衫底襟撩起来在这边挂着，身背后背着单刀，斜挎镖囊。这个人长得也30多岁，四方方，一张白脸，两刀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好派头啊。由远而近，这马越来越近了。黄九龄一端下，他断定啊，面前来者不是一个当官的，也是一个大财主。哈哈，这是天不绝我，我就劫他。黄九龄就站起来，手中把单刀一合，噌一纵身，在大道当间一站，站住！喊了一声，站住！骑马的来到面前，一裸四睁，吁！来的谁？副将老爷黄天霸。这黄天霸怎么来了呢？上回黄天霸跟关太、关小西两个人追赶谢五豹，追到这一带给追没了。黄天霸跟关太回去向施大人如实禀报，施大人现在就已经明白了。那么天培宅那具女尸，那就是赵忠所害。这国宝的丢失以及杀斩使臣的罪犯，就是这谢五豹无疑。而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赵忠和谢五豹这两个罪魁祸首是尽快捉获。这些天来，施大人加上苏州府知府、全唐衙门的三班六房所有的差人，全员出动，四处查找这两个重要罪犯的线索。几天来都转遍了，没有消息。最后黄天霸说了，那么我还奔昆山县那个路线，到那去查访查访，到昆山县找昆山县县令再细问细问。就这样，黄天霸跟赵壁、朱光祖三个人一块出来。可是朱光祖跟赵壁两个人呢，没吃早饭，走到半道，他们两个想吃早饭，黄天霸性子急，说你们俩先吃吧，我先走一步，咱们昆山县见。他们两个在那吃早饭，黄天霸骑着马就先来了，没想到被黄九龄就给截住了。黄九龄在大道当中一站，把单刀一横，这叫儿子劫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2: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玉镁片成分右镁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5: 看，药物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2: 来，
4: 警告，玉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兵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十三点四，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明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明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7: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8: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7: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8: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8: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9: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10: 天，这么吓人啊。
11: 我回家给跟王生一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2: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4: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8: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3: 收回了。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1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0: 动听，
1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0: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游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作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5: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打通生命快车道；
6: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3: 内江携手新疆阿克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串联川江文旅；
6: 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万吨，赋能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
3: 无人机升空巡夜，空地一体守护田城夏夜平安。
6: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3: 内江融媒记者何佳倩、钟明涛报道，内江市卫健系统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针对极危重症急救衔接不畅的痛点，全面推广上车及入院智慧急救场景，用数字科技为田城市民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生命绿色通道。传统急救模式中，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长期存在信息孤岛，救护车转运病人时，院内科室无法提前获知病情，患者到院后还要重新走一遍问诊开单流程，很容易耽误危重患者的最佳抢救时机。为破解这一难题，内江依托 5G 专网北斗定位，打造院前院内协同平台，彻底打通医疗数据壁垒，真正实现了病人未到信息先行。
6: 现在内江的智慧急救救护车上配齐了生命体征实时采集设备和移动工作终端，急救人员在转运途中就能完成患者建档、挂号、开立医嘱，所有信息实时传回院内，相关科室可以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备好救治物资，患者到院后直接进入抢救环节，彻底实现院前院内无缝衔接。在120调度端，智慧系统可以一键派发急救指令，出诊信息同步推送到医护终端，大幅压缩了响应时间，从源头为急救抢出了黄金时间。亲身参与急救工作的急诊科医生介绍，过去救护车只是转运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移动急诊室，大幅提升了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目前这套智慧急救体系已经覆盖内江全市14家院前急救医疗机构，织密了全域生命救护网，守护田城市民的生命健康。
3: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张静瑜报道，近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12届九次全会是四川迈步15五新征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平安法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支撑保障作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为内江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贡献政法力量。
6: 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市中区经开区是内江市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辖区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党组织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市中区经开区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朱双全表示，全体党员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紧抓全省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天府良机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协同上持续做大工业、反哺农业支撑力，聚力发展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不断沿链补链强链，畅通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链条，助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3: 庆隆机床党支部书记高立明表示，企业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党建服务各环节，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需求，加大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力度，迭代升级小型化、智能化农产品初加工设备，让先进制造技术走进田间地头，依托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主动对接各地农机合作社，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智能改造等技术服务，以工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全力护航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6: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张静瑜报道。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内江是音乐人刀郎的成长家乡，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紧密相连。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表示，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内江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打造川江文

0: 旅协作的亮眼标杆。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表示，协议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打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根据协议，两地将串联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文旅共同体，推动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打造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
1: 6月20号晚，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元圆满落幕。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参赛，历经30场周赛、10场月赛、2场复活赛层层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当晚最大亮点是6号选手板车组合带来的板车号子，嘹亮质朴的号子唱腔复刻了内江板车工人的劳动歌声，一举斩获一等奖。担任评委的中国著名音乐人陈树坦言，他收获了两大惊喜，一是内江本土原创歌曲数量众多，视角多元，二是群众歌手热情高涨，表现亮眼。他期待未来内江能诞生更多优质作品，用文艺力量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出一批基层文艺骨干，更用歌声讲好了内江故事，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报道。6月19号由内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发运677车次，31408个标箱，总货物吞吐量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标志着该港区正式迈入百万吨级现代化铁路货场行列，是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自2025年8月7日开通运营以来，运营主体内江川渝通联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锚定全市产业发展定位，推进运营体系建设，核心作业效率较开通初期实现翻倍增长，累计安全运行7604小时，未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依托铁路专线自主运营优势，港区主动下调多项物流服务收费，帮助入驻企业综合运输成本平均降低 7.2%。 目前内江国际铁路港已常态化开行川桂铁海联运、中缅中老国际联运班列，是四川省内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班列的城市。2026年以来，承接全市 90% 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量，累计为本地外贸企业争取专项政策补贴2700万元。下一步，内投集团将加快推进港区二期项目建设，推动业务向物流加贸易加金融加供应链一体化转型，持续为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
1: 近日，内江市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隆昌市胡家镇、介士镇等多个村落，开展农房抗震改造政策宣讲与现场技术指导，零距离为村民答疑解惑。在胡家村农户李连江家中，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抗震改造政策，手把手指导圈梁增设、构造柱设置、拉结筋铺设、墙体加固等关键施工技术，推动群众从要我改造向我要改造转变。此次活动覆盖胡家村、黄觉村、龙台村等多个村落，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摸排建房现状，精准掌握改造需求，切实解决抗震施工不规范、技术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还将建立农房抗震建设常态化巡查指导机制，持续夯实乡村安全发展基础，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0: 6月20号晚，内江万达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平稳升空，民警通过操控平台实时巡查周边治安状况，高空视角与地面巡逻力量协同联动，成为田城夏夜一道醒目的空中。

平安哨。这是东兴区公安分局推进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的一个生动场景。自行动启动以来，警方采用无人机加警务模式，构建起步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位一体防控体系，实现地面全覆盖、高空无死角。无人机不仅用于河道沿岸、城郊偏僻地带等盲区巡查，还搭载喊话系统，变身空中宣传站，循环播报文明养犬、防盗防骗等提示，在打击野外赌博、非法捕捞等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中，无人机凭借高空侦察优势，快速锁定目标、固定证据，大幅提升打击质效。东兴警方将持续深化智慧警务融合，全力守护田城夏夜平安。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权威。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0: 哎，老板，哎，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1: 好啊，那一把，
0: 那一把，啊，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1: 我是说旁边那一把，
0: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1: 你怎么是啊？你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 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6: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从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5: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7: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5: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8: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

0: 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2: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3: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4: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军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1: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5: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8: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
9: 全球。

0: 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于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达到了43.1%。
1: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0: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

0: 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1: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93%，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2: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3: 我国智能乐器热销海外，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成为拉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引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4: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6: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了一些增量。
4: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7: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8: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9: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10: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9: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11: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9: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12: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9: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13: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 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

0: 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三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3: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2: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4: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保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2: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5: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2: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6: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2: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7: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8: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9: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8: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7: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

0: 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局地有强降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4: it has enough to...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3: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1: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23点30分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7: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 100% 报复性关税。
0: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 6.2%， 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 5.2%。
1: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0: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 41.3 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9: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8: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8: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罗德里格斯还表示，部分地区供水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美政府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国际社会向委提供震后援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贺志亮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记者今天从河南相关部门获悉，针对21车动货跨省偏航被查扣一事，河南省政府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公安、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的省级工作专班。

0: 对驻马店使泌阳县等地查扣冻品问题进行调查，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严肃追责，调查处理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光影逐新城，故事起新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海总站文艺节目中心央视频联合主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2026中国影视之夜，将于今天20点在央视文艺、央视新闻、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上线，20点52分在央视综艺频道播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27号表示，位于霍尔木斯海峡区域的一艘邮轮当天报告遭到不明投射物击中。据悉，该船驾驶台受损，所有船员均安全。涉事邮轮船长报告称，袭击发生后，船上全体船员安全，也尚未发现环境污染迹象。当地时间27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公告称，联合海上信息中心27号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上调至较高。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继续进行，明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7点30分，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在明天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将全部结束，32强全部产生，淘汰赛正式开启。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求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3: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中东局势双线生变，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冲突再起，在美伊60天谈判窗口期内，地区局势还能否实现真正降温。另一个话题是印度近期在防务领域动作频频，不仅宣布与法国建立特殊战略伙伴关系，还高调服役3艘国产舰艇，试射新型远程导弹。印度一系列防务新动向透露出怎样的战略意图？ 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3: 另外一位是牛新春老师，欢迎您牛老师。

0: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新聪。
1: 那么进入话题讨论前呢，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俄乌问题。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有可能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也相继表态说愿意重启与乌克兰的和平谈判。请教牛老师，您认为近期俄乌开启谈判的可能性大吗？
0: 近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它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那么在过去很长时间里边，在战场上俄罗斯在军事上一直是占优势的，但是最近一段时期乌克兰用无人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场上的局势。乌克兰的无人机最近一段时期袭击了莫斯科附近的储油设施，还袭击了西伯利亚地区的机场，对俄罗斯造成了比较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战场上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它就是一个谈判的机遇。这一次呢，俄罗斯的总统普京已经明确提出来希望跟乌克兰谈判，所以这确实是一个谈判的机遇，有可能谈。但是他的问题是，如果谈起来了，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在这个谈判问题上的立场会不会有变化？因为俄罗斯现在想要和平，乌克兰也要和平，但是双方还是都是想要胜利者的和平，所以能不能谈成是一个问题，但是确实出现了一个谈判的新的机遇。好的。
1: 好的，日本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日本国会参议院6月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相关法案已于4月底经众议院表决通过，那此次在参议院通过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立。曹老师，航空宇宙自卫队将在日本防务力量中担任什么样的角色呢？
2: 因为这个天空和太空啊，它有一个分界，就是我们讲的卡门线，就100公里啊。我们想，如果你要是把宇宙里边啊也安排上这些卫星啊、军上的装备啊，这就把太空军事化了，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而日本本应该是专守防卫的，你现在把自己的航空自卫队搞成一个航空宇宙自卫队，这就把它的军事力量进一步的拓展到太空，那就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军事侦察呀，还有未来发展的时候啊军事威胁的这种能力。那很显然，第一是突破了和平宪法，第二是对其他国家造成了威胁。那么在日本的防务力量中，它很显然是要通过卫星的监视侦察来干涉或者监视其他国家的这个情况，因此我们看它在未来主要是担负啊，就是在军事行动中的侦察监视的任务。主持人，
1: 美国金穹系统最近有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6月24号表示，美国研发的金穹导弹防御系统顺利通过了首次测试。那牛老师，这次测试对美国来说有怎样的意义呢？
0: 这一次测试是美国自从搞金穹以来第一次实验和测试。但是呢，这个系统它最终到底会发展成什么样，有多大的效果，现在还是一个问题。那么最近不管是在乌克兰的战场上，还是在中东的战场上，这两场战争那个表明的，现在关于导弹和无人机的防御问题上，是进攻的一方是占优势，防御的一方是占劣势。对于防御的一方来说，一个是成本太高，就是一枚拦截的导弹往往都是几十万美元、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美元，但是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很低的。另外一个是拦截的效果是有的，但效果并不能100%的拦截。那么美国现在要建立这个金穹导弹防御系统，它也面临着这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一个是效果的问题。成本的问题呢，这个导弹系统去年提出来的时候预算是1700多亿美元，但是呢，现在美国有机构评估要把这个系统建起来，未来30年至少需要1.2万亿美元，所以美国的国防预算是会大大的增加的。 今年美国的国防预算就是大概是10000亿美元，明年2027年已经提出了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未来建精群系统的，所以美国愿意不愿意付出这么大的经济的成本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根据最近几年在导弹和无人机防御的过程中的这个实践证明，没有一个系统它是能够100%防御的，不管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无人机的防御，还是以色列和海湾国家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的防御，它都没有实现100%，能实现个90%多就不错了。所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系统是100%的能够成功的拦截的。所以对美国来说，它要考虑这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成本的问题，另外一个是防御的效果的问题。好的，主持。
1: 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近日已经叫停了建造6艘万吨级护卫舰的计划，那这原本是二战后德国规模最大的战舰建造计划。那曹老师，德国此举是出于哪些考量呢？
2: 因为在德国的海军呢，它的建造计划中呢，这款舰艇啊，别人管它叫万吨这个护卫舰或万吨大驱，实际上呢，在它的这个计划中叫 F126 型的护卫舰。那么这款护卫舰呢，主要是它的吨位大，就是万吨，所以有的人把它管它叫做这个万吨大驱。但实际上在建造的过程中呢，德国突然发现有几个问题它承受不了了。第一是经费承受不了了，因为这个一艘舰大约就要30亿欧元，这个6艘舰。这个经费太高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时间节点它承受不了，因为要到2035年才能把这样的舰艇造好。还有呢，就是它的海军发展的战略，既然要发展这么大的舰，它就想发展大洋海军啊，这样应该说一种战略思维。那么德国有没有必要啊，就发展成这样的，就是这就是大洋海军。所以根据这样的情况呢，他就叫停。那之后怎么办呢？就怎么解决这个新型的舰艇问题呢？第一就是建造8艘3400吨的这种护卫舰。你看，从万吨到了这个3000多吨，一下减小了。还有一个就是经费啊，它的这个应该说支出就大幅度的下降了。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它现在的就是8艘是小型的啊，这种舰艇，再一点呢，就是时间节点，这个2028年就可以交给德国的海军。那么，在这个海军发展战略上呢，也就是说，德国呢，它可能要搞成继续维持地区性的海军，而不是大洋的海军。所谓大洋海军，就是要大舰啊。那现在呢，德国出于这几方面的考量，所以他就叫停了啊，就是现在要建的万吨的啊这个护卫舰。主持人，
1: 那么美国政府日前被曝已正式通知国会，计划向土耳其出售数10台战斗机引擎，那这笔军售总额超过7亿美元。土耳其、美国同为北约成员国，但是近年来双方就防务采购局域不断，此次军售呢被视为美方向土方示好的重要姿态。那牛老师，您对此持怎样的观点呢？
0: 这一笔军售从它的内容和价值上来说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内容上来说，这一次主要是美国给土耳其卖 F110 喷气式战斗机的发动机。那么这个呢，以前美国给土耳其卖过，土耳其也买过，土耳其是买了之后组装自己的战斗机，然后美国给欧洲其他国家也卖过，所以这个并不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从它的价值上来说只有7亿美元，也不是一笔特别大的军售。但是呢，对于美国给土耳其军售来说，这一次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意义就是从2017年之后，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就设置了很多的限制。因为2017年的时候，那时候土耳其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好，特别是土耳其从俄罗斯买了俄罗斯的 S-400 防空系统，然后从那之后美国就生气，美国对土耳其进行制裁。因为土耳其也是北约盟国，土耳其是北约所有国家里边陆军的数量是第二位的，所以对北约是很重要的。从那之后呢，美国第一呢是把土耳其从 F

0: 三十五战斗机的联合生产的国家中给赶出来了，不让土耳其参加 F 三十五战斗机的生产了。另外一个是之前美国答应卖给土耳其的 F 十六战斗机也不给卖了，其他军售也受到了限制。那么这一次是土耳其第一次尝试说能不能打破美国对它军售的限制，如果这个能够通过了，后期有可能 F 三十五战斗机也可以联合生产了， F 十六战斗机也可以卖了。所以这次是一个信号，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通知了国会了，国会现在并没有同意。根据美国的惯例，国会里边参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和众议院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共和党的和民主党的主要的议员要同意，但是现在呢众议院民主党的一个主要的议员不同意，所以美国如果要通过这笔军售的话，就有可能要绕开国会。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也是可以的，但是从美国的惯例上来说美国不能这样做。所以未来这笔军售能不能顺利放行，也就是说美国对土耳其的军售能不能打开一个缺口，还有待观察。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节目直播过程中，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央视频参与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2: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的，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中东局势双线生变，离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美军深夜空袭伊朗，霍尔木斯海峡冲突再起。而在此之前，外界刚传出美伊将于本月底举行技术性谈判的消息，那突如其来的战火再次给中东和平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此前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3: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6月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开始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截至目前，围绕美伊将于30号继续的技术性谈判，各方披露的信息均相对有限。但按照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伊方技术谈判代表团团长加里·巴巴迪在23号公布的美伊技术层面磋商的安排机制，美伊将设立4个工作组，分别负责解除制裁、核问题、重建与经济发展、监督与执行。美国务卿卢比奥也在24号表示，由核能、解除制裁等领域专家组成的多个工作组将展开磋商。值得注意的是，在美伊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中，第一条就是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同时要求确保黎巴嫩领土完整与主权。然而，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5号称，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南部和加沙地带的安全缓冲区内驻留，且没有时间限制。卡茨还威胁称，如果伊朗因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或任何其他原因袭击以色列，以军将全力打击伊朗。
1: 好的，我们看到美伊达成并签署谅解备忘录后，双方是当地时间26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再次发生冲突。目前呢，美伊双方对该事件的表态是不一的。美方说是伊朗发射攻击无人机袭击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随后是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的储存设施，还有沿海的雷达站等。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称，是继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之后，美国也再次违背承诺，以各种借口因一艘违规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非授权的航线通行一事，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那作为回击，伊朗革命卫队海军是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牛老师，美伊刚刚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哈，那当大家觉得和平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候，美伊为什么又动手了呢？
0: 这次美国跟伊朗又发生小规模的军事冲突，实际上它的祸根是在链接备忘录达成的时候就埋下了。那么这一次冲突的根源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通和管理问题。那么在达成链接备忘录的时候，美国跟伊朗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达成协议，但是没有达成协议呢，又必须签署链接备忘录，所以当时的协议里边对这个问题的规定是非常的含糊不清的。当时就规定了一条，美国和伊朗要在30天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方面呢是在链接备忘录签署的当天就宣布解除了对进出伊朗港口船只的封锁，就是美国这边已经开放了。然后伊朗这方面呢，根据伊朗的要求或者根据伊朗的解读，伊朗也可以开放海峡，并且当时在链接备忘录里写的是伊朗要在30天时间之内尽最大的可能来开放海峡。但是伊朗说开放海峡是可以的，那么伊朗也同意通过海峡的船只的数量应该在30天之后回到战争之前，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海峡，那么伊朗还有可能对海峡收费。所以从4月17号链接备忘录生效以来，伊朗做的是伊朗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船只，第一呢必须向伊朗报备，得到伊朗批准同意之后才能通过。那么所有船只必须提前2天跟伊朗报备，伊朗同意之后呢，伊朗还要求所有过往的船只要买伊朗的保险，并且必须是通过伊朗指定的航线来通过。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实际上是有3条航线，一条呢是靠近伊朗边境的，是在伊朗的领海里边，另外一条呢是靠近阿曼的边境的，在阿曼的领海里边。那么在伊朗和阿曼中间还有一条，那条是主航道。那么伊朗过去几天管理呢，主要是管理靠近伊朗海岸这一条，靠近阿曼这一条呢，就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在引导船只通过，然后这些船只呢就不在伊朗的管理权力之下了，所以伊朗对这个很不满，伊朗就袭击了通过阿曼的这一条海岸的船只。美国认为伊朗是破坏了停火协议了，所以美国就袭击了伊朗的军事基地，那么伊朗也接着袭击了美国的军事基地，然后就在今天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这件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1: 是的，所以在您看来，6月17号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当时就是一个糊涂账，双方并没有拉扯出哎真正的应该在霍尔木兹海峡怎么做，是吧？那我们看到您是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又再次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您认为当前美伊的打击力度是怎样的？比如说是点到为止呢，还是有这种升级的风险？
0: 很显然这次力度是点到为止，伊朗和美国都是相当的克制，并且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引发下一轮的或者更大规模的冲突。这又让我们回到了4月8号停火之后，从4月8号到6月17号新的链接备忘录签署那一段时间，在那一段时间里边，美国和伊朗之间就是边打边谈，以打促谈。在那个期间，伊朗和美国也多次因为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军事冲突，但每次军事冲突的规模和烈度都是可控的，每次基本上都是美国对伊朗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伊朗呢作为报复对美国的军事基地进行一轮打击，然后双方都宣布说打击结束了，双方都宣布说停火还继续有效，谈判还要继续谈。那么这一轮至少迄今来看也跟前2个月那几轮相似，到现在为止美国打了一轮之后，美国宣布说已经结束了，美国宣布说停火还有效，但是伊朗还没有宣布，并且伊朗又袭击了通过阿曼这一侧的船只，所以下一步就看美国来怎么来反应了。但是大概率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停火，短时期之内还能维持下去的。
1: 好的，我们看距离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呢，现在已经过去了大约一周的时间。虽然说是冲突再起，但是目前呢，我们还没有看到关于这个月底美伊技术性谈判取消与否的最新消息。曹老师，您认为接下来的技术性谈判还能否顺利进行，或者说难点在哪里？
4: 首先我们认为啊，这个技术性谈判顺利进行是不太可能了，因为在这个技术谈判的这个前提就是要停火。那我们看现在在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还是有少量的交火的啊，无论是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军事打击啊，还有呢就是伊朗，他说伊朗啊对这个过往的船只也有还击，或者对美国的一些军事装备平台也有打击。你看停火就没有完全停下来。那么还有一个前提呢，就是既然要谈嘛，霍尔木兹海峡要开放啊，当时美国说我这边也开放，那伊朗你也要开放，所以要保证啊，这些运输原油啊或天然气的船只啊要畅通无阻。看现在呢也不是那么顺畅啊，也出现了问题啊。那假设现在能够控制住这个就是停火或者是说交火的这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够继续的保证绝大的部分的开放，那么就要谈下面的技术性谈判的问题。比如说伊朗要求给他经济上的这种啊被冻结的资金的解除，还有对战争的赔偿，这是具体的问题啊。那你看美国能够按照伊朗的要求来给他进行这种解冻或者是这个补偿吗？包括特朗普总统说了，我给你解除了之后，你要把你这个钱用于买美国的啊这种比如说粮食啊或者其他的药品呢，必须要从美国购买。那这也是技术性的问题啊。伊朗说了，我干嘛要买你美国的呀？我要看哪个对我最合适我才买哪个。还有一个再往下谈就可能要谈到核问题了，还要谈到导弹的问题了。那这些问题上双方的立场的差距就更大了。所以我们看就是技术性的谈判啊，它还会进行，但是不会顺利。那难点呢就是上述，就是美伊双方啊它的这个立场差距太大，还有就是诉求这个差距太大了。
1: 对，曹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核问题哈，那核问题可以说是美伊谈判的关键。美伊双方均在近期发表多次声明，比如说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但是伊朗方面，按照伊朗方面24号的最新表态说，伊朗没有任何计划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检查遭袭核设施以及核材料。所以曹老师，您如何分析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表态呢？这种立场的不同给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
4: 因为这个矛盾呢还是双方互不信任，就是尽管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说要谈要进行协商，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对对方就即使做出一种表态也不信任，是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互不信任。第二呢就是诉求啊，就是或者说各方的要求啊，那相差也甚远。比如说美国可能要求伊朗，你就根本不能拥有这个核燃料，或者是不能够进行核方面的核，哪怕是和平利用的你都不能有这种权利，那更不用说你要往这个核武器这上发展了。所以这个呢，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温远县全力打造一区三园，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年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 我市集中销毁一批不合格药品。
0: 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开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威远县锚定再造一个产业威远，争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目标，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以省级威远经济开发区为核心，打造一区三园产业载体，聚焦五大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主播带你看园区栏目，我们一起走进威远的产业园区，看招。

0: 招商实效探发展活力。
1: 威远县经济开发区延陵园区规划面积 4.61 平方公里，以材料加装备加为主导产业，全力建设低碳环保智慧的特色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72户，2025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58.69 亿元。
2: 我现在来到了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作为川内为数不多的电梯制造企业，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落户威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15亩，已建成智能电梯生产基地，是威远装备加产业集群招引的重点配套项目。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全程主动对接，从用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全环节帮办代办，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充足的产业配套和贴心的服务让企业充满信心。
3: 项目落地威远以来，得到各部门一对一贴心服务，在用地、办证、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方面都给予了极大支持，让我们能迅速建设并投产。
1: 镇西食品集中发展区是一个集储存、加工、销售及食品物流集散为一体的特色食品加工集中发展区。园区规划面积 0.58 平方公里，已培育黄老五、金四方等国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五户，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6.23 亿元。
2: 我现在是在四川威远正西食品有限公司，在我身旁的这一款产品就是该公司的特色产品威远羊肉汤。除此之外，公司还生产调味品、酱腌菜等预制产品，打造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标准化现代化速食预制菜生产基地。
1: 四川威远镇西食品有限公司立足威远本地美食 IP， 以地道传统工艺为基础，结合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主打调味品、酱腌菜、羊肉速食产品、威远羊肉汤等预制菜产品。目前七条生产线全部完成设备调试，即将正式投产，投产后可实现年产预包装食品2000万份，预计产值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20余个。
4: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相关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安排专人全程进行帮扶和指导，一年内便实现了从签约到投产，企业也充分感受到威远优质高效的饮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迎来红色旅游热潮，人们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
3: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8%。
2: 各地高考志愿填报陆续开启。
3: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仍有172人被困废墟。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再起军事摩擦。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在此追寻红色足迹，追忆峥嵘岁月，在沉浸式参观学习中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7.1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面向各级党团组织、国内外游客、青少年群体、学龄前儿童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

0: 探索。初心号红色巴士、电影主题课堂、数字一大初心之旅、数字一大伟大征程系列大空间 VR 沉浸式体验、咖啡主题沙龙及红色文旅城市漫步等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 这里呢是我们党的诞生地，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那么我们在这里参观，就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肯定做好更多贡献。
0: 中共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叮嘱一定要把会址保护好、利用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作出重要指示。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0: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为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馆策划了丰富的主题活动，并在服务保障上持续优化升级。
3: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七个一的方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一堂红色微党课，还有去朗诵长征组歌以及红歌快闪等形式，带领大家更好的去参与其中。在暑期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包括增加讲解批次啊，志愿者的现场引导，以及去增设社会教育活动的场次等，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0: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4: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0: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每当夜幕降临，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5: 这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0: 在广西桂林泉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最近迎来参观热潮，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端详革命文物，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坚守、奋勇突围的壮阔历史，在重温峥嵘岁月中汲取精神养分。游客蒋慧芬：
6: 站在这片浸染烈士鲜血的土地上，我真切地读懂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千钧分量，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将带着此次参观收获的精神力量，以先烈为榜样，胸怀家国，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勇毅前行，不负时代。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截至目前，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已累计接待国内外游客突破1100万人次，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7: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从血战湘江到新时代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8.8%，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从三大门类来看，一到五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 7.5 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4: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步的增长，带动了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8.8%， 较一到四月份加快了 0.6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自今年以来保持着较快增长的一个态势。
3: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4: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一到五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3: 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4: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29.4% 和 23.2%。
3: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五个月下降。官兵分析，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4: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1: 巴西财政部日前正式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将成为拉美地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随着市场规模、参与主体、产品品类同步提质扩容，人民币资产的全球吸引力和国际金融影响力持续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近期熊猫债市场迎来集中扩容窗口期。中国人民银行最新信息显示，巴西财政部日前已正式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主权熊猫债发行申请，标志着熊猫债成功落地拉美核心市场，实现全球关键区域再突破。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表示，
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我们计划下个月推进发行相关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
5: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相继发行首单主权熊猫债，填补中亚、南亚主权人民币融资空白。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则布称，
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
5: 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钟瑞表示，
8: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

0: 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依托稳健的融资成本优势和持续深化的制度性开放，熊猫债为全球市场提供了多元化跨境融资选择。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

0: 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中国乐器协会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将达45到50亿元。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同期去年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0%以上的增长。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密闭键盘和电钢琴这两块的话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2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4: 作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上海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推动首发经济加速迭代，持续深化首发经济与人工智能、数字科技的融合，为城市消费升级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刘潇凡报道。
5: 亚洲首家具身智能体验店近日在上海静安区一家商场正式开业，店内人形机器人灵活展示、精准操作、智能交互等核心能力。上海市民张峰，
6: 这是国产的一个机器人的骄傲，值得大家深入的了解，希望它尽快的发展起来。
5: 在静安区永源路街区，开放式的沿街商铺错落排布，目前已汇聚30余家各类手店，其中高能级手店近20家。永源路街区项目负责人何月，
7: 那通过手电、手展、手秀，非常肉眼可观的这个变化，就是我们在活动的时候，高峰的客流，整个街区可以轻轻松松就可以过20000。我们也是一种共创的心态，会串联我们全场所有的租户一起去共创这样子的内容。
5: 近年来，上海累计引进手电超8000家。上海市静安区商务委副主任夏林介绍，
8: 我们始终围绕首发经济，打造我们区域商圈的活力，不断提升我们商圈的含客量，不断的迭代科技、文化、艺术等各类的首发的元素，去打造新的消费场景，不断的去打造良好的首发的生态。
5: 今年上海推出首发上海4.0版政策，重点加大对首发经济集聚区、首发中心、品牌孵化平台的扶持力度。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9: 今年呢，重点是支持首发经济的集聚区、首发中心的建设，将更多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些品牌和创新的业态模式，能够在首发经济的集聚区呢得到集聚，也形成了这个我们商圈的后街，它整个一个业态全新的打造。
10: 今天起，北京、黑龙江、山西等地高考志愿填报工作陆续开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山西省2026年高考艺术本科提前批、普通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于今天27号开始。其中，普通本科提前批分为 A、B、C 3段。高考志愿公益咨询专家刘杰提醒，普通本科提前批 A 段和 C 段实行非平行志愿投档录取 ，B 段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考生需要根据录取模式的不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
11: 平行志愿的话，考生45个专业组，每一个专业组对于孩子来讲都是有机会的。但是如果你是顺序志愿的话，他的这个第一志愿就非常重要。考生根据自己的这个位次，然后去看在这个位次范围内，历年招生的院校以及专业组。
4: 除了山西，今天起，北京、黑龙江等地志愿填报工作也陆续。

0: 开启。志愿填报期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及全国31个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均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参考服务。中国教育科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蓝文婷，
1: 阳光志愿系统上，今年呢，考生可以通过自己的分数和自己想报的专业进行一个匹配筛选，这样能够更加理性的、客观的了解自己充饱稳的专业的备选有哪些，避免一些信息壁垒、错报漏报。
0: 同时，各地各校也组织各类线上线下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在安徽合肥市高校招生咨询会现场，人头攒动，历年录取分数、专业前景、转专业政策等成为家长和考生最关心的话题。考生家长于善俊说：“
2: 还是想预估一下大概是多少分，请老师帮我们预估一下，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
0: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为考生和高校之间搭建起便捷高效的沟通桥梁。中国民航大学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一部副主任王延慧介绍，填报需结合考生自身情况，不要盲目追捧热门专业。
3: 注意事项呢，首先呢就是个人的排位要靠近我们招生的这个位次。大多数院系呢，因为是理工科院系，所以它要求物理类的考生。其他的呢，文科院系那一个经管、外语、法学、文科类的同学可以填报。
0: 教育部方面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切勿相信所谓内部人员操作、低分兜底、破格补录、特殊渠道等虚假承诺。
4: 全球最大人造太阳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项目取得关键进展，两项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今天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均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总台记者王丽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6: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5: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正式开启联调联试，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运行时间将由约3小时缩短至1小时以内。
4: 截至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局地有强降雨。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强震目前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仍有172人被困废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汤姆·弗莱彻26号说，委内瑞拉强震后仍有超过50000人失联。截至发稿，这一数据尚未得到委内瑞拉官方确认。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拉共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共体名义发表声明说，

0: 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26号说，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共计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参与救援。 WFP says it
1: has enough.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储备的粮食足以供委内瑞拉10000多个家庭食用2个月。联合国难民署正与当地政府和合作伙伴协调，扩大核心救援物资的分发规模。一些核心救援物资储备，例如帐篷、蚊帐和太阳能灯，将迅速投入使用。
0: 委内瑞拉石油部长保拉·埃纳奥当地时间26号接受采访时说，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为120万桶，政府已评估国内库存情况，国内天然气和燃料供应有保障，委内瑞拉石油生产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所有油井在运转和生产中。
2: 美军26号夜间到27号凌晨空袭伊朗沿海地区，作为回应，伊朗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26号23:30左右，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发生数次爆炸。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称，此前伊朗在25号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声明指责伊朗针对商船的行为违反停火协议。美国副总统万斯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可以打电话直接沟通，但若诉诸暴力，必将遭到武力回击。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27号发表声明称，美军26号晚间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违反了本月18号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第一条。与此同时，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还对黎巴嫩发动袭击，这同样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第一条的明显违反。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有关负责人表示，受到袭击的西里克港目前运营正常，港口设备和设施并未受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另一方面，当地时间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黎南部所谓安全区，直到黎真主党解除武装。不过，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哈桑·法德拉拉当天表示，真主党拒绝与以军直接谈判，将抵制任何试图执行该框架协议的行动，并强调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据英国执政党工党发布的选举时间表，新任党首最快将于7月17号产生。目前，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是下任党首，也就是下任英国首相的热门人选。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综合报道。
5: 根据英国工党公布的时间表，党首候选人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截至目前，是此前刚刚当选英国下院议员的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安迪·伯纳姆可能成为本轮工党内部选举的唯一候选人。本月22号，英国现任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当天伯纳姆已经正式确认了参选党首的意向。而此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首竞争的另一位人选，英国前卫生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已宣布放弃竞选，支持伯纳姆。最近几天，包括英国各界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等人已经在以伯纳姆当选为前提讨论英国接下来的内政外交政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学教授马修·弗林德斯分析认为，
6: 目前安迪·伯纳姆几乎被捧为拯救英国政治的民间英雄，你能察觉到风向正在转变。而对安迪·伯纳姆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当外界突然对他不利，他变成民间恶魔时，他能否承受住压力。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威胁向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收取100%报复性关税。
4: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6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近年来全球使用毒品的人数明显上升。2024年约有3.31亿人使用过毒品，占全球15岁至64岁人口的6.2%，而2014年这一比例为5.2%。
2: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法国回应称，布基纳法索以涉嫌损害该国利益为由与法国断交，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决定。
4: 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26号测得41.3摄氏度高温，创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据伊朗方面消息，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美军中央司令部美国东部时间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空袭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声明说，此前一天，伊朗用单向攻击无人机袭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的打击行动是对货轮遇袭事件的回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随着首台机组顺利启动、平稳运转，引江济淮2期合肥水源工程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标志着这座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面进入投产冲刺阶段，向全面建成投运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后，以军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据黎通社27号报道，一架以色列无人机27号袭击了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个路口，另有一架以军无人机在该地区泰卜尼特村附近投掷了一枚震爆弹。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37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东北202公里海域发生5.6级地震。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核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当地时间26号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已于当天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 关注世界杯快报。在北京时间今天进行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末轮较量中，佛得角队延续黑马奇迹，以0-0

战平沙特阿拉伯队后获得 H 组第二，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淘汰赛。佛得小队将在32强赛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金球奖先生登贝莱上演帽子戏法，帮助法国队以4-1战胜了哈兰德轮休的挪威队，锁定 I 组头名。最终法国队积9分，挪威队积6分，两队携手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我国华北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南部、河北中南部、天津、河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华北东部、内蒙古东部、黄淮西部、江南东南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那么其中河北中部、天津、广东中部、海南岛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我们的节目将关注新一轮厄尔尼诺已经开始，所谓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吗？厄尔尼诺是近期欧洲等地高温的主要推手吗？以及男子吃豆角中毒体重下降，所谓的豆角减肥法引发了关注，医生提醒这减的不是体重，是健康。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您觉得最近的天气怎么样呢？跟往年相比算不算热呢？近期极端热浪再次席卷了欧洲多国，刚才我们也听到了德国气象局26号初步观测数据显示，德国当天测得了41.3摄氏度的高温，创下了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以及瑞士的核电站也因为高温暂停了。英国为了应对破纪录的高温，关闭了数百所学校，西班牙多地多日气温突破40摄氏度，甚至出现了44摄氏度的高温。意大利则对10多个城市都发出了极端高温的警告。比利时气象部门表示，本周或将成为该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周。在某电商平台上，空调和电扇在法国的销量明显增长。有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了常态，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那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气候中心已经确认厄尔尼诺状态形成，有分析就指出，本轮暖海温过程将持续发展至秋冬季，并且达到峰值。叠加持续加剧的全球变暖背景，全球极端天气气候风险显著上升。那么厄尔尼诺是本轮欧洲多国高温的主要推手吗？本次的厄尔尼诺开始影响我国的天气了吗？暴雨、高温、台风，哪些是厄尔尼诺造成的呢？随着本轮暖海温过程的持续发展，出现所谓超级厄尔尼诺的可能性更大了吗？我们又能够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说到高温时常常会被提起的厄尔尼诺，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刘云云，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赤道中东太平洋于2026年5月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最近呢，全球多个监测和预测结果显示，超级厄尔尼诺正在加速逼近。那先来为我们介绍一些基础概念哈，就是什么是厄尔尼诺，以及厄尔尼诺的强度到底我们是怎么确定的呢？
1: 好的。厄尔尼诺呢，它是赤道中东太平洋的海表面温度持续异常升高的一种气候现象。当然它也有反过来的时候，就是持续偏低，海温持续偏低的时候，那个就称之为拉尼娜现象。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反着的一种气候现象。那我们在气象业务上其实是有比较严格的标准来判定厄尔尼诺以及它的强度的。通常呢是用赤道中东太平洋一个特定区域，我们把它称之为 NINO 3.4 区。这个区域的海表面温度用它来判断这个厄尔尼诺。当这个区域的海温3个月滑动平均的这个海温指数在达到或者是超过0.5摄氏度的时候，并且至少持续一段时间，至少持续5个月吧，就把它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那如果按照我们国家现在的这个执行的标准，它的强度呢是分为4个等级的，也是依据于这个厄尔尼诺 3.4 的指数，它的峰值就是它最强的这个值。当这个峰值在0.5到1.3摄氏度的时候呢，它称之为一次弱事件。在1.3到2.0之间的时候是一个中等强度，2.0到2.5是一个强，达到或者是超过2.5以上呢，就称之为超强厄尔尼诺。但是国际上，其实不同的国家它的这种阈值，就是强度的判定的阈值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比如说，美国的这个 NOAA， 它是比较具有权威性的这样一个国家这个机构气象机构。那它的阈值呢，它是0.5到1是弱事件，1到1.5是中等，1到2是强，超过2就是超强了。所以这个稍微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那我们通常或者说我们今年 公众提到的这种超级厄尔尼诺，其实通常对应的在气象领域里面，它应该是对应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这种说法。
0: 所以说首先不同国家的气象部门可能对厄尔尼诺的它的强度会有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包括媒体当中报道，包括我们自己口头上说的所谓啊超级厄尔尼诺，在气象部门的专业的术语当中其实没这个词儿的，对吧？我们是按照弱中强超强啊，如果非要有一个对应的话，那可能是对应这个所谓叫超级超强厄尔尼诺。但是我看到这个各个机构的这个预测，对超强厄尔尼诺它的这个形成的概率好像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是吗？就是哪些指标可以或者说可能还没有办法判断是不是可能会出现所谓的超强厄尔尼诺这种状态呢？
1: 是的，就是目前现在各个国家的气象部门它现在的预测发布的这个预测的这个对于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有一定的差别。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 NOAA， 它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啊，它在六月份最新发布的这个预测信息里面，它是给出的是今年十一月到2027年的一月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概率呢是达到了60%以上。这个是较它之前四月五月份发布的这个概率呢是要提高了接近2倍。所以应该说是一个比较高概率的。然后世界气象组织就 WMO， 它六月初也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报告，这个里面它提到的就是在今年的夏季出现厄尔尼诺的事件达到80%，就是变成这种厄尔尼诺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是提高到80%，然后到持续到今年的十一月份的概率是要超过90%，也就是说大概率，它的意思表达就是它大概率要形成一次厄尔尼诺事件，这是 WMO 的发布。然后国家气候中心其实也在六月底做了一些更新。我们在更早一些时候，国家气候中心官方发布的是说的是今年的夏秋季大概率会形成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我们在六月底的时候也是调整了一下这个意见，我们更倾向于在今年的下半年将较大的概率形成一次强到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那么为什么会做这些调整，就是不同的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调整的原因呢，也是因为现在能够看到一些更新的监测的一些迹象，它都是向着这个朝着这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

0: 这样一个事件的一个发展的。比如说这个厄尔尼诺这个指数，就是这个米诺 3.4 的这个指数，从今年一月份到六月份这样的一个监测情况来看，那米诺 3.4 的这个指数海温的升温的速率是非常快的。我们跟历史上的之前出现过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去做了一些对比，它都是超过历史上同期的这样一个升温的速率的。另外我们还监测到，就是这个次表层，就是这个表层海温以下，就是在这个赤道太平洋的这个表层以下，它还有一个暖水团。因为这个暖水团的这个发展，它是支撑后期会变成一次强还是超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来源。那么今年的这个强度，就是这个次表层的这个强度，暖水的强度也是跟前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事件的这个同期也是非相当的，并且它的范围，就是这个暖水团的范围也是更广，也是表明储藏这个底下储藏了更多的这个热量。那么目前这个暖水团也在快速的东移并在这个赤道东太平洋地区上翻到这个表层。那么这些信号其实都是有利于后期厄尔尼诺快速的发展，并且会形成一次强度是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
1: 刚才其实我们在表述当中啊，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厄尔尼诺状态，还有一个叫厄尔尼诺事件。其实这两个事儿可能在普通听众听来他们是一回事儿哈，那好像他们也有些不同，就是说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和形成厄尔尼诺事件这两个事儿它有区分吗？
0: 有的，它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区别。从我们科学上来说，就是这个尼诺 3.4 的这个指数，当它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称之为进入厄尔尼诺状态。比如说我们现在监测到的五月份这样一个指数，它已经达到了 0.96 摄氏度，已经超过了这个阈值，所以我们宣布的是五月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当这个指数它要持续，就当这样的一个条件偏暖的条件，它要至少持续五个月以上，我们才能把它正式的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所以这个就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1: 明白了。
0: 如果用比较通俗打比方的话来说的话，其实进入状态可能更像是一种仪式，
1: 准备动作那种感觉啊。
0: 对，这个形成事件可能更像是一种确诊吧，就是用更通俗的比喻来说，我觉得可以这样理解。
1: 这样就便于理解了。
0: 对，就是有在历史上是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我们宣布进入状态，但是可能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所以它最终的认定可能并没有形成一次事件。这个例子是有很多的。
1: 所以现在我们说的是这个，以我们国家气象部门的这个结果来看，是在夏秋季会形成中等强度以上的厄尔尼诺事件，对吧？那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它到底会不会来？另外它如果来的话，这次我们有没有什么判断，就是它可能会持续多久呢？
0: 对，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国家气候中心的这个意见呢，就是五月份以前的意见确实都是这样预测的。我们六月底的时候就这两天吧，我们可能最新的一个发布应该是把它调整为下半年较大概率的会形成一次强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是有一个调整的。这个就像刚才我提到的，其实不光是国家气候中心有调整，包括美国的这个 NOAA 还有包括 WMO 都在六月份宣布的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发展成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个概率，都是较前两个月的发布结果都是要明显的提升的。对，然后我们现在考虑的这个持续的这个时间呢，应该会到明年的春季左右，它是到明年的春季会有所衰减。但是这个确实会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我还是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这个机构现在的这个是有一定分歧的。一方面来自于就是现在它还是在一个看到的这个春季。

0: 的这个时间点，就是离它形成峰值、到达它的峰值的这个时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的，还是比较长的。
1: 嗯，
0: 所以它会有一些模式上的这个预报的这个误差会存在。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的条件，其实还是应该说非常苛刻的，就是它不仅需要我们目前的这个次表层的这个海这个暖水团，就刚刚说的这个暖水团，它要储备充分的这个这个能量，这个叫弹药也好吧，或者叫什么也好，
1: 嗯，
0: 而且它还需要表层的这些大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这个信风的显著减弱呀，
1: 嗯，
0: 然后西风的频繁爆发呀，这些一系列的大气的响应，去维持或者说继续的让它发展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所以大气和海洋的这些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1: 嗯，
0: 所以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到具体它的峰值具体能达到多高，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是我们还是会不断的持续去跟踪它的一个最新发展情况。
1: 嗯，厄尔尼诺之所以
0: 我想在晚些时候，
1: 是
0: 晚些时候能够更加确定一些。
1: 对，这厄尔尼诺之所以大家特别关注，是因为它能够影响的范围实在是太大了哈。全球其实可能它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小的气象或者是气候都会受到它的影响。那可能这儿很多朋友会好奇，哎，这个太平洋它的表面的海温上升，您刚才也介绍到它可能会有一些水汽联动方面的一些影响嘛，跟大气当中也有一些互动嘛。哎，但是这个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就是说这个海水的温度为什么会所谓叫不正常的上升呢？
0: 嗯，其实它要理解这个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形成，因为我觉得是要先要了解一下，就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或者没有拉尼娜时候的一个正常状态下的热带太平洋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嗯，
0: 那么正常的太平洋这个情况呢，它是因为受到这个地球的自西向东的这个它自己的一个自转啊，所以这个赤道上面它是一个偏东的信风，就是它是一个自动向西吹的，就是它是有一个信风带，这是一个常年存在的一个大气的一个现象。
1: 嗯，
0: 它会将这个表层的暖水呢不断的从东边向西边吹，所以在西太平洋，就是在热带的西太平洋地区呢，它那里的温度海水的温度是比较偏高的，所以把它称之为暖池。
1: 嗯，
0: 啊，这是气象领域的里面一个通俗的叫法，它叫暖池。
1: 嗯，
0: 而东太平洋的地区，因为表层的这种暖水被吹走，然后它就下层的这个更冷的这个冷水它会上翻补充，所以就是东太平洋地区的海水是相对偏冷的，所以它是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热带状态，它是一个西暖东冷的这样一个分布。
1: 嗯，
0: 然后同时呢，在偏暖的地方呢，它就会有一个大气，就它的表层上面的这个大气呢它是上升的，而东边呢大气是下沉的。
1: 对，
0: 所以在赤道地区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海温是一个西暖东冷的分布，然后在它的上面呢会形成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的这样一个经向的，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环流圈。
1: 嗯，
0: 我们把这个叫做沃克环流。
1: 嗯，
0: 叫做沃克环流，这是一个概念啊。
1: 是，
0: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会形成厄尔尼诺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这个暖海温它在东太平洋就突然就就是比如说它得到了这个大气或者得到太阳的辐射，
1: 嗯，
0: 它最初始的一个暖海温形成的时候呢，它会削弱东西向的这样一个海温梯度，就本来是西暖东冷，对吧？最开始可能因为辐射增加了，然后这里稍微暖一点点，然后它就这个海温梯度就减弱，然后就会削弱呢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本来是正常的西边上升东边下沉，然后这个沃克环流就减弱。
1: 嗯，
0: 减弱的话呢就会导致赤道太平洋这个上空的这个本来是吹东风，对吗？
1: 嗯，
0: 然后呢它减弱以后呢就变成了一个信风减弱，信风减弱以后呢这个暖的水本来是要流到暖池的，因为信风减弱呢它就会向东回流
1: 啊，
0: 就会回流，然后进一步来推动这个暖水向东的堆积。
1: 嗯
0: 啊，然后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循环。
1: 对，
0: 就是一个正反馈的这样一个机制。
1: 嗯，
0: 本来是一点点的暖海温的增温，然后它因为这样一个正反馈它就会持续的 海温会

0: 持续的升高。其实它是一个海温和大气，就是和这个倭寇环流啊，它相互作用。海温和大气的相互作用之后呢，就像滚雪球，会让这里的海温啊不断的越滚越大，或者说越来越暖。这样呢，就会慢慢的就会形成一次啊海温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升高，并且会持续啊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厄尔尼诺。
1: 明白了。
0: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海气耦合的一种正反馈的一个机制，它是厄尔尼诺形成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机制。在我们气象里面也有一个专门的叫法，叫Diakonis正反馈。就是这个可能是比较专业，但是大家可以记得，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正反馈过程，导致了厄尔尼诺的形成。
1: 但是说到正反馈啊，它总得有一个踩刹车的一个过程，对吧？否则的话会一发不可收拾了嘛。我们也看到这个厄尔尼诺，然后呢包括跟它相反的一面叫拉尼娜，您刚才还提到了也有正常的状态，所以这三种状态之间它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循环的过程吗？还它这个循环的这个过程有规律吗？
0: 是的，就是确实是它是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的一个现象，它是有周期性的。大概是对于厄尔尼诺或者拉尼娜来说，大概是2到7年它就发生一次，然后每次持续的时间平均来说大概是9到12个月。当然在电暖背景下，有的时候也会大家听到的两重拉尼娜、三重拉尼娜，对吧？就
1: 是
0: 会有那种极端的，就持续很长时间的这样的现象。但是平均来说大概是就是9到12个月左右这样一次事件。所以它这种周期性的这种现象，其实在我们气象里面它有一个叫法，叫做恩索循环。它是一种热带的海洋和大气，就海气系统它耦合的一种自然的一种震荡。其实这种震荡，就是这种循环的核心机制，还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海气耦合的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就是当这个暖水，它会通过就是东太平洋的这个暖水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后，比如说它次表层的这样一个暖水团的上翻的这样的一个热量慢慢的消耗掉了，它随着这个海洋的波动慢慢的向热带外地区慢慢的耗散，那么这个海温梯度就会逐渐的恢复到原来正常的这样一个状态。信封恢复，然后系统就慢慢回到正常状态。但是可能也有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东风的异常，就加强了这样一个信封的这个就是大气里的这种扰动，可能加强了这样一次东风的这个强度以后呢，就会让这个东边的海水又相对的又会冷下去一些，
1: 对，
0: 然后就是一个正反馈机制，就会让它又到一种冷水的这样一个方向上去。所以这种循环，如果也像我说用一个相对大家能够理解的一种比喻的话，它可能就像一个钟摆一样，就是它会像它在这个冷和暖之间这样之间这样摆动，而驱动它这样来回摆动的这个就是海洋和大气的这种海气相互作用。
1: 您刚才提到海气相互作用，海气耦合，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厄尔尼诺被称为全球气候遥控器的一个原因？它就是通过这样的作用来影响世界各地的天气的呢？
0: 是的，就是它确实就是通过海洋和大气的这种相互作用。但是它的这种为什么会把它称之为全球气候的遥控器啊？刚刚提到的这个海气相互作用其实仅仅局限在热带地区，就是它的表层以及它上面的这个海大气的作用。但它如果是要影响到全球的话，它还有就是它会通过大气环流系统之间的遥相关。就是这里和很远的地方它会形成一种遥相关的一种机制，从而来影响全球的这样一个天气。就是因为赤道太平洋它很大然后它也是全球的整个大气运动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储备，或者说叫能量的引擎吧，就是由它来这里驱动的。因为这里是接受赤道地区是接受太阳辐射最多的，然后这里的水体又是最庞大的、最充沛的，所以这里得到的能量也是最多的。然后它能够产生非常强烈的这种大气的，就在它上面产生大气对流。然后

0: 个大气的对流就通过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沃克环流，它就会带动东西向热带地区东西向的这个变化。
1: 嗯，
0: 完了以后在这个南北向其实也有环流圈，我们叫做哈德莱环流圈。
1: 嗯，
0: 它又会通过南北之间的这样一个影响，就会逐渐的影响到热带外地区，在随着地球的这个大气环流的运动，自西向东的运动所以它会影响到整个全球，会对全球的气候都会造成影响。
1: 嗯，
0: 如果也是像大家好理解，打个比方的话，就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池塘，在一个水面上，我们扔下一个石子，那这个波纹产生的波纹，它就会逐渐的扩散到整个这个池塘。
1: 是，
0: 那厄尔尼诺就像一个石子一样，它投在了这个赤道太平洋地区，然后它会通过整个大气环流来传播到全球各地，改变包括我们能听到常听到的，比如说热带副热带地区的那个高压叫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对吧？
1: 嗯，
0: 它是影响到我们国家很重要的一个环流系统，
1: 是
0: 它会影响到副热带高压的形态呀，还有它的强度啊，这样就会对我们国家的气候造成非常显著的影响。
1: 厄尔尼诺跟很多的天气系统相关，但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很多朋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厄尔尼诺跟这个全球变暖之间的一个关系哈。所以他们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相关的关系吗？
0: 厄尔尼诺其实本身它是一种自然现象，
1: 嗯，
0: 就是它是从海洋然后向大气去释放大量的热量，然后会带来它是一种自然的增暖，可能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增暖的效应。但是全球变暖，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或者说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就是人为的比如说工业的发展呀，人为的温室气体排放它导致的这种长期的升温的趋势。它们之间应该说还是有区别的。但是它俩的这个影响其实是，我理解它的影响应该是一个叠加并且是相互放大的。就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的基线吧。然后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或者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它又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所以这种叠加它应该说不是简单的比如说1+1等于2的这种情况。
1: 是
0: 因为这种气温的全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背景的气温的升高，其实它会导致这种它所带来的这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会全球的这种极端的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加的频繁，比如说我们现在说的极端的高温事件可能就会更加的强烈，更加的频繁，包括您在刚刚前面最早的时候提到的欧洲啊，提到的印度啊，现在其实都在经历，包括法国呀，他们都在经历这样的一些高温的比之前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高的这样一个高温事件。所以全球变暖它是现在目前的这种全球的极端天气增多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诱因。而厄尔尼诺事件的出现可能又会对这种极端事件的发生会有一个推动的一个作用。
1: 应该说厄尔尼诺跟全球变暖是两个不太一样的这个概念哈。厄尔尼诺咱们刚才介绍到，它是一个自然的周期性的有规律的这么一个趋势或者是波动，但是呢全球变暖可能更多是由人为造成的。如果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全球变暖可能更像是一个海平面，全球变暖的话海平面变高了，但是厄尔尼诺呢它像是一个海浪过来了，海平面变高了之后海浪可能就会更高更大，造成更大的破坏性，它们之间是这样的一个叠加的作用，对吧？
0: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挺好的。
1: 如果我们说
0: 更形象一些，
1: 如果我们要说到这个全球厄尔尼诺影响最大的地区哈，可能会是哪儿呢？
0: 它的影响应该说遍及全球了，就是可能对全球的很多地方都有很明显的影响，就是包括NOAA 包括日本，就是我们都比较关心厄尔尼诺这些国家，其实都做了一些梳理，就是从历史上的所有发生的厄尔尼诺事件里面去找规律。比如说在气温方面， 因为作用通常会导致整个全球的平均气温都会有就是明显的一个升高。
1: 嗯，
0: 当然这个区域差异还是很大的，就是很多，但是大部就是会让很多的地方面临高温热浪的这样一个风险。
1: 嗯，
0: 那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啊，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啊，会有明显的增多啊。而在澳大利亚呀、啊，还有包括印尼呀、啊，还有中美洲一些地区的，它的这些南亚这些地方，它会面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会面临干旱，降水会相对偏少，然后又叠加上这个温度偏高，所以会面临这种干旱。然后在我们国家其实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也会有一些区域上的差异，比如在厄尔尼诺发展的这些年份里面，夏季的时候往往在南方这个降水就容易出现强降水过程，比如说今年其实就是比较典型的，在五六月份在南方的这种降水都出现了很多的强降水过程，都要比常年要明显的偏多。另外一个就是它还会对台风也会造成比较显著的影响。对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另外我也想另外我还想补充一句，就是说虽然这些都是从历史上的厄尔尼诺发生的这些年份里面找出来的这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规律，但是不得不说每一次厄尔尼诺的出现以后，这些具体的影响其实都是不完全相同的。
1: 明白了。
0: 除了厄尔尼诺以外，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因素在每一年里面是有所不同的，所以它是这些气候的影响，其实它是一些共同因素的一个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每一年的情况还是会有所不同。
1: 所以说一个特别具体的气象，它可能不是单独由厄尔尼诺形成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说比如说哪一些气象可能不是由厄尔尼诺来造成的，这个是不是其实也很难去摘出来？比如说我们说夏天的这个桑拿天，或者是这个强降雨，包括比如说夏秋季节的台风等等，就是哪些天气情况可能并不是主要受厄尔尼诺影响的，这个事情容易把它摘出来吗？
0: 应该说因为厄尔尼诺它是一个年季的变化信号，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如说对于夏季来说一个总体的影响，我觉得用厄尔尼诺说它的影响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一些局地的一次强对流天气，然后一次强高温的一次事件，它很难对于每一次的事件，就对于每一次的极端天气的形成，很难单纯的用厄尔尼诺去解释，因为它必然是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1: 叠加的，
0: 就是多个多个因素正好在这个时间点，正好在这个区域他们正好碰到一块了，所以才会造成一次极端事件的发生。就是不能说简单的每一次的极端事件都把它归咎于厄尔尼诺。但是从它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时间段来说，比如说它的发生的频次，在厄尔尼诺年里面它发生的次数偏多，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用厄尔尼诺去解释，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背景条件，能够让更多的这种概率出现这样的一些极端天气气候事件。
1: 以大家比较关注的破坏性比较强的这个台风来举例吧。厄尔尼诺对台风具体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就是台风会因为厄尔尼诺而变得更强吗？
0: 首先我们把这个台风，我觉得大家应该是比较关注的是指西太平洋地区的台风，就是对我们国家影响比较显著的
1: 是。
0: 那对于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台风来说，在厄尔尼诺的这个发展年里面，它 首先表现出它生成的位置会相对偏东一些，就是更靠
1: 离我们更远。

0: 一些，对吧？
1: 哎，对，对对对，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是在这个太平洋上面生成的这个台风会相对更多一些，但是一旦生成，它的强度是比较强的，是因为它在这个海洋上，它能够吸收的，就是它能累积的这个能量，
0: 积蓄更多的力量。
1: 对，所以它的强度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也是相对会比较偏强的。另外就是在像今年的这种厄尔尼诺发展里面，因为前期是一个冷水，然后它是像暖水的这样一个发展，那么台风相对来说在冷水的时候，这样的一些背景下的时候，它的台风是相对是容易比较活跃的。那么当这个厄尔尼诺向的这个峰值，向它的成熟期发展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西北太平洋的这个副热带高压，它会随着这个厄尔尼诺发展，它会逐渐的这个增强。那么副热带高压增强以后，其实它是对台风是有所抑制的。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台风在后期，就是在比如在秋季的时候，它往往这个活跃的程度就会减弱。所以如果对于整个台风台风的这个活跃季来说，应该说它整体是会提前的，这是在厄尔尼诺发展里面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它在比较偏就远洋，就是在海洋上生成的这种台风，在厄尔尼诺影响下，所以它的路径呢也会相对来说会更偏北一些，就是更容易提前就是向北转向。就是在它在向就是台风生成以后向着中国的这个大陆移动的过程当中，它更容易提前的这个向北移动。所以在厄尔尼诺背景下，台风北上的这样的风险是要较其他时候要更高一些的。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厄尔尼诺对风雨的影响啊，我们说从气温上来看，前面也说到今年法国、印度等地高温天气也很受关注哈，网络上也总有就是所谓这个最热夏天这样的说法嘛。那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气象部门也多次辟谣说，这种说法其实是缺乏科学依据的。那为什么厄尔尼诺它并不等于最热的年份？就它们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 对，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啊，就是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我没有统计过，就是我们统计的这个具体的数据呢，就是在强到超强厄尔尼诺的时候呢，这个地表气温可能会超过0.1摄氏度。而拉尼娜呢，它会带来一些降温的一个效应啊。然后前面我们知道2023、2024、2025年这三年其实是有记录以来的最暖的三年。那如果今年再叠加上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假如真的是一个出现一个强到超强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增温的贡献的话，其实2026年的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有可能会超过之前的2024年，就是最暖的这一年啊。有可能会形成一次就是创下新的这个高温记录的。但是我们需要说的一点，就说的几点吧，就是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比如太阳活动，还有火山的爆发，还有其他的一些海洋模态，其实它也会对全球的气温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这个还是需要我们持续的去跟踪和关注监测的。
0: 是。
1: 另外一个就是还想提，就是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就是怎么说，就是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
0: 对，
1: 就是它是有一种滞后的。历史上的我们发生了三次的超强厄尔尼诺，它都是在这个厄尔尼诺衰减的那个年份，就是它的次年，让这个气温达到了最高值。比如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记录，但是到了2024年又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但是有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所以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或者说今年的最热的夏天，其实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 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0: 嗯，
1: 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只考虑

0: 只强调厄尔尼诺这样一个因素。
1: 明白。
0: 我觉得其实这个话说的有点早，就
1: 是的，
0: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待于全年的数据来做验证吧。
1: 对气温的影响应该说是多方面共同的一个结果。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到的这个欧洲高温，就有一个比较受关注的一个词儿啊，我们可能也听到过了，叫热穷。

0: 德温效应它引发的热浪的一种通俗的一个表述啊，就是它表述的这个现象呢，就是高层的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比较长时间的停滞在某一个地方，然后它就像一个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锅盖，或者说这样说吧，就倒扣在这个，比如现在就是在欧洲的这个国家的这个上空，然后它这个作用它其实是双重的，一方面它阻止了这个冷空气，就是从来自于北方的冷空气的进入，对吧？就不能够让这里快速的降下来。第二个就是它又会阻挡来自于近地面的这个热空气的上升的扩散。那这个阳光持续的加热地面，然后热量又被死死的锁在这个近地面层，所以就导致这个对流没有办法到高空散，就是散出去，
1: 对，
0: 就会让这个地表的这个温度持续的攀升，然后就引发了这样一个极端的热浪。然后其实这个热穹顶和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关系，其实我觉得可能并不是一个必然的一个或者说直接的一个联系，我觉得是需要大家谨慎的看待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欧洲近期的这样一个热浪，它直接的出发的这个机制或者它的影响，就是刚才解释的这个热穹顶。长期的这个气候变暖，就是我们提到的全球变暖，它是一个背景，是一个放大的一个推手啊。
1: 对。
0: 但是厄尔尼诺它是一个这几年发生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一个现象，或者说在有厄尔尼诺或者是在没有厄尔尼诺的时候，其实都有可能因为这样一个大气当中的这个热高压系统，它由于停滞或者说阻塞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停滞，仍然会形成这样一个一段时间的这样一个高温现象。所以它不是不能够，就像我刚刚提到，不能够把每一次的热浪都直接归咎于因为厄尔尼诺
1: 的事件。是的，我们好不容易学会这么一个气象名词啊，就感觉到哪儿都能用。但其实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热穹顶，包括全球气候的变暖，包括厄尔尼诺这三个概念，我们可能要分开来看哈。他们各自之间都是有区隔的，但是呢，他们可能对一个地方的这个高温天气都有贡献，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我们说回到这个厄尔尼诺，刚才也说到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滞后性的，今年呢很多地方啊，我们已经开始感觉到有一些热了，是呢说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明年2027年，哎，它夏季的这个高温天气。那我们如果看到今年的这个冬季，今年冬季可能会因此变成一个所谓暖冬啊。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的这个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而且这个海洋把热量传递给大气，然后再通过大气环流影响到全球的这个气候，同样也是需要时间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海气耦合的这样一个效应，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包括历史上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其实也都印证了这样一个滞后性，比如说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其实之前的三次超强厄尔尼诺到了这个冬季的时候，因为厄尔尼诺现象它都是在冬季达到峰值，所以在冬季的时候往往会给我们带来这种暖冬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我觉得这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
1: 是。
0: 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
1: 嗯。
0: 但是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在最开始的我提到的，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
1: 是。
0: 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就是比之前的这个三次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增温的速率都来得快。
1: 嗯。
0: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那么今年也是我们遇到了一个跟之前以往有所不同的厄尔尼诺，所以我们也在加强我们的研究， 在进一步关注。

0: 持续的关注这样一次事件的发展。
1: 那我们从应对的这个方向上来说，我们有哪些手段和措施来应对厄尔尼诺呢？就是面对可能到来的这种强度比较强的厄尔尼诺，我们需要在哪些方向上去提前布局呢？
0: 首先我们自己气象部门，我觉得是要持续的紧密的跟踪这样一次海温的变化，然后也和各个机构，其实我们也都在加强联动，在持续的滚动来发布我们的最新的预测信息，这是我想是我们气象包括气候中心都需要做的，然后也同时希望公众能要相信官方发布的这些气象的预报预测的信息。第二个层面，对于不同的行业来说，其实在防灾减灾的层面，今年在厄尔尼诺的这种背景下，其实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发生频次也都会相对比较多。今年我们也不断的滚动更新今年主汛期的预测预检，也是提到了这个涝重于旱，东部地区的这个降水都会比较偏多的，所以也需要做好这种分级的应对。在收到这种高风险的这种预警的时候，也是需要大家要提高这样的一个提高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这个意识啊。第二个就是在农业生产这个层面，其实厄尔尼诺的出现，它是会容易导致部分地区的干旱，然后另外一部分地区可能又会出现明显的洪涝，所以它容易影响这种粮食生产。那这些包括干旱洪涝的区域，其实也是在我们国家气候中心正式发布的预测意见里面也有明确的这个指出来，所以也是要提前做好农业方面的包括灌溉的调度啊和防洪排涝的这些准备。另外就是在能源保供的这个层面上面，因为厄尔尼诺刚刚也不断的在提，厄尔尼诺它出现以后也是容易推高整个这个全球的包括中国地区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这种增多。那么对于这种用电的负荷也容易增加，所以对于能源保供也会形成多重的这种间接的这种影响吧，加剧今年夏天包括到秋冬季的这种能源供应的这种结构性的风险，还有运行系统运行的这个系统的这个运行的压力，所以电力系统也是需要做好包括迎峰度假，还有包括到了冬季的时候的这种迎峰度冬的这种保供的准备吧。
1: 说这次厄尔尼诺之前，我们刚刚其实经历了2025年10月到2026年1月的拉尼娜的状态。那这次从拉尼娜迅速转向厄尔尼诺，这种急转弯的这个原因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天气可能会有什么特殊的影响吗？
0: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也特别好，就是确实是这次事件里面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因为我们今年的一月份还在说我们处在拉尼娜的状态，然后2月份是就转到中性，然后快速的发展。我前面也在提我们最近的监测，然后是一个快速的一个转暖的这样一个年份。1.3.4的这个指数呢，也是从今年的一月份的负的0.5度以下就跃升到6月份的这个0.96摄氏度，累计的这个升温都达到了1.55摄氏度，这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它这种就您的比喻我觉得很好，就是用急转弯的这种这种现象，它的原因其实本质上应该说还是热带太平洋它的这种海气系统的快速的一个反转吧。就是信风，刚刚提到的这个信风，就是它表层的这个信风的从原来的这种增强，然后迅速的转到减弱，然后变成这种西风的爆发，所以导致这个暖水快速的从西向东的这样一个回流。那这种转换的这种特殊的影响，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系统它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个中性状态的这种状态下过渡就直接给我们感觉是直接从冷水的模式就切换到了暖水的模式。它的这种剧烈的这种转变，其实会进一步的加剧这种海气之间的这种系统的这种波动的，所以它也会导致它所带来的这种天气极端的这种天气的这种风险
1: 可能会更大一些。我们也谢谢刘云主任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最近呢，一则安徽男子食用未炒熟豆角之后中毒，3天暴瘦8斤的短视频全网刷屏。

0: 登上了各大社交平台的热搜。这原本可能是条关于食物中毒的安全警示的内容，结果呢，评论区却彻底被跑偏了。有一些网友非但没有对未熟豆角的警惕，反而是被种草了，想用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就是所谓的豆角减肥法。事实上，这类把食物中毒当作减肥手段的帖子已经在社交平台流传许久了。往年就有很多起因为食用夹生豆角引发急性肠胃炎的案例。那未熟透的豆角会含有哪些有害物质？上吐下泻换来的体重下降为什么不是真的减肥呢？还会诱发哪些健康问题呢？
1: 人们有时会感叹，不走寻常路的方法见效就是快，但靠食物中毒减肥，专家指出这条路走偏了。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指出，未煮熟的豆角中含有会损害身体健康的毒素，不光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还会阻碍人体对营养物质的吸收。
2: 生豆角或者是那个没有煮熟的豆角，它主要的核心的成分是我们讲的皂苷或者叫皂素，还有一个植物的血凝素或者叫凝激素。一个的话呢，我们这种皂素，那么它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我们的消化道的一个黏膜，会引起我们的恶心啊、呕吐啊这些症状。而植物的这个血凝素的话呢，毒素啊阻碍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很多的营养物质的一个吸收，比如说像蛋白质啊、碳水啊、矿物质的一个吸收，它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一个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其实直接的是对我们的消化道会产生一个重要的影响。
1: 而即便全然不顾自己的生命健康，还是要铤而走险，尝试这样的方式来减肥，也无法获得一个良好稳定的减肥效果。金辉指出，靠食物中毒引发上吐下泻的症状，从而减掉的体重，其中有大量水分，短期或许能快速掉秤，但反弹的概率也更高。
2: 体重的这种快速的下降的话呢，一定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我们肠道的这种内容物。所以你恢复了正常的饮食或者进水和吃饭以后，你的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当然第二个情况下，就是你流失的肌肉，就是你在应激的状态下，我们基础代谢率会主动的往下调。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身体倾向于一个囤积的一个脂肪。所以呢，你反弹的速度会比原来快得很多。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你在体重流失的背景之下，肌肉的量越低，你的基础代谢率就越低，日常的消耗就会变少，所以今后的加剧体重反弹的机会一定是大幅度存在的。体重的过快的减轻，反弹的机会会比那些缓慢的体重的减轻会来得更快。
1: 此外，不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所谓的催吐减肥，这或将进一步引起消化、胃肠道、基础代谢等多方面的问题，甚至造成心脏功能受损、神经性厌食等后果。
2: 在催吐吐的过程当中，包括一些消化液对我们的食道、对我们的这个消化道的黏膜的损伤，其实是存在的。长期的话呢，会引起我们的，比如说像反流性食道炎或者胃溃疡的这种症状，可能会加重。第二个的话呢，频繁的腹泻，包括了泻药用了以后，那也会破坏我们肠道的屏障，包括我们肠道的菌群的一个失调，也会引起今后的我们叫慢性的腹泻。那么还有一个问题的话呢，反复的呕吐也会撕裂我们的食道的下端的括约肌，会形成一个喷门的永久的一个松弛，形成这种反酸啊、恶心啊、烧心，成为一个永久的一个变化，这是对消化道的这种影响。第二个问题的话呢，就是我们顽固性的这种腹泻或者呕吐催吐以后，会出现我们严重的这种低钾啊，甚至于会引起我们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这种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很多女性还会伴随有我们神经性的厌食，包括我们月经的紊乱啊、闭经啊的这种吸收功能受损，今后发生营养不良，包括你的蛋白质的吸收的障碍，包括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的松弛，还有最后一个注意的问题呢，反复的脱水会造成我们肾脏的灌注不足，也会出现一个肾脏功能的一个损害。
1: 金辉也提醒，豆角一定做熟了再吃，一旦吃了没有熟的豆角，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应立即就医，并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
0: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的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联外交部27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多架伊朗无人机于当天凌晨袭击巴林。巴林外交部在声明中称，此举是对巴林主权的公然侵犯，对其公民和居民的公然威胁，违反了禁止袭击民用目标和恐吓平民的国际准则。巴林将根据国际法保留捍卫自身主权、安全与稳定的全部合法权利。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此前一天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遭袭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已对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美方对伊朗沿海地区的空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6月22号上午9点，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个排沙洞闸门开启，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6月25号早上8点起，小浪底水库、西峡苑水库实施联合调度，下泄流量增至4700立方米每秒，标志着黄河下游河段进入大流量冲刷过程。目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门站山东东营利津水门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7号获悉，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提出新法案，将加强针对16岁以下用户的社交媒体禁令。此前有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中非共和国卫生和人口部26号晚宣布，该国西南部宾博和姆拜基地区爆发霍乱疫情。自本月中旬出现疑似病例以来，目前已累计报告197例病例，其中24人死亡。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G 组末轮的一场较量在西雅图进行。伊朗队在下半场补时阶段的绝杀球因越位被判无效，最终与埃及队1-1战平。小组赛3连平的伊朗队只得位列小组第三，需与其他小组第三比较成绩后才能确定是否晋级。但单届世界杯连续3场不败已创伊朗队史。伊朗队此前6次征战世界杯均未能闯入淘汰赛。此刻提示，保温杯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如果使用不当极有可能带来伤害。消防员提示，使用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此外，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产生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这些情况可能会发生喷溅或爆炸。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现在右侧传中，卢卡库迎落，詹姆斯。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本届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大家每天收听我们的决胜美加墨啊，在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每天呢会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说说看球的一些感受。那今天呢，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李哥啊，和我们共同继续聊啊世界杯的比赛。李哥老师晚上好。
1: 哎，郝迪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个世界杯呢，由于是48支球队，所以呢，到了这个第三轮的时候呢，整体的比赛节奏提前了，就是每天呢是三个小组的比赛。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是第三轮比赛日 ，GHI 啊，这个三个小组都已经完成了征程。哈兰德缺阵的挪威队是输给了法国啊。嗯、此前的连续进球的姆巴佩，这场比赛呢变成了一个传球大师喂饼给登贝莱。另外呢，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小组出现，这也算是创造了历史哈、啊。淘汰赛他们将会挑战阿根廷队。所以说整体的这个比赛的话题还颇多，
1: 是
0: 我们一场一场和大家来啊聊，按照这个比赛的进行的顺序。首先我们先说说这个法国4-1战胜挪威啊，
1: 嗯，
0: 这个挪威队将近10人轮换是吧，哈兰德、厄德高啊这些主力都没登场，
1: 是
0: 登贝莱是32分钟完成了帽子戏法，姆巴佩呢是给登贝莱传俩啊、
1: 嗯、
0: 法国队是3战全胜积9分，
1: 嗯，
0: 高昂自己的这个啊高卢雄鸡的头颅，这
1: 是
0: 头名出现了。
1: 是
0: 先说这场比赛哈、
1: 啊。好，这场比赛简单先说说大概的情况。法国队最终是4-1战胜了挪威，但是这场比赛呢，我觉得情况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双方是对这场比赛的这种重视程度是有所区别的。法国队这边是主力进出，我们看所有的主力都上去了啊。这个但是挪威这边呢，却出现了一个。啊，十人的轮换，几乎就是挪威二队，对吧？用挪威二队去打法国队的一队主力，那、啊、最终4-1的结果完全在大家的预料之中。我们看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瑞典的前球星伊布拉莫西莫维奇，就是批评了挪威队的主教练，说这场比赛你用这样的一种十人轮换，你等于是提前举白旗了，对吧？没有显示你的能力。实际上在前两场双方都取得2连胜的情况下。法国队虽然排在这个组的爱组的第一名，但是凭借的是比挪威队多一个净胜球而已。所以这场比赛如果挪威全主力去打的话，尽管整体实力还是不如法国队，但是呢未必就没有争胜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你要上二队，那肯定是没有这个可能性了。所以伊布很不满意，批评了。但是实际上赛后我们看挪威队的主教练，我觉得讲了一些实际的情况，我觉得他讲的还是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首先他就说在小组赛3-2力克了塞内加尔之后，挪威队在迎战法国队之前，这个恢复时间是所有参赛队中时间最短的。
0: 嗯，
1: 而且在打这个塞内加尔这场比赛之后呢，后场这4个队员和中场的两。

0: 三个队员都向他反映啊，这个处于一种深度的疲劳状态，其实离受伤就是一步之遥了。所以如果再强行的去全主力去打法国啊，整体实力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要想争胜，那这几个队员四五个队员会不会真的出现伤病啊，被迫的离开，打不了淘汰赛，这个是让他非常觉得有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不能再拼了。他说不要看这场比赛，我们既然都已经出现了，我现在觉得他说应该更多的考虑怎么样让全队在淘汰赛中走得更远。这是他认为既符合这个哈兰德、厄德高的这种球员个人的心愿，同时也符合球队的整体利益。
1: 淘汰赛他们会去打科特迪瓦。
0: 对，那而且考虑到淘汰赛，他现在一算，那我那边科特迪瓦已经落位了，是吧？这边如果第二的话，就打他。那相对于那个科特迪瓦，那觉得这个对手也相当不错呀，对不对？你法国队取得这个组第一，你去看看你那个组，也未必是比一个科特迪瓦更好打的一个球队。
1: 法国会打的是 C D F G H 当中的某一个小组第三，所以打谁根本就没确定。
0: 是是，所以呢，这样考虑之后呢，他选择再三，他说这个讨论都是在跟队员做了私下的交流之后，并不是教练团队一味的拍脑的角色，而队员们都非常理解，也非常的支持。
1: 他是觉得这个对手如果提早确认的话是好事情，
0: 是这样的，
1: 他可以是提早的去排布一下战术啊。
0: 是是，所以他就觉得，哎，我觉得他说我就做出了这样一个决策，而且他说做决策实际上征求意见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但是做决策他说很快，十来分钟就这决策就做下来了。那这是导致这场比赛挪威是1-4大比分告负的一个核心的原因。
1: 就某种程度说，如果是全主力出战，也未必打得过法国。
0: 对，
1: 就是与其大家呢很疲惫，然后呢，但是这里面啊，就是国际足联的一个小算盘是打错了。当时这个分这个组的时候，就希望姆巴佩打哈兰德，
0: 对，
1: 当是新星，当是两代新球王啊，两位新球王能够面对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我看有这个朋友这个专门拍了一个场内的结束之后的一个画面，哈兰德进场内和很多认识的这个法国队员握手，
0: 对，
1: 然后他拿余光扫。就是他也就挺尴尬，他就觉得我也是腕儿，我不能主动就上去，我得晃着到姆巴佩身边，就是晃来晃去，最后是他要去就跟姆巴佩拥抱，姆巴佩还没看他，就跟裁判再沟通一下，那他就顺势先跟奥利赛抱了抱，抱了奥利赛之后呢，姆巴佩转过来，这两个球王算是在本场比赛亲密接触了一下，这个留给他俩的时间呢还是很多很多的，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0: 国际足联这种设计完全是符合大众的预期呢，大家就想看看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两个现在当红的前锋到底谁更厉害。
1: 但是、这个、
0: 尽管两个人身后旁边的这个队友、这能力其实还有很大的区别的，
1: 对吧？但是我是支持一步的，因为这场比赛啊，就某种程度说有很多球迷就是花这个钱
0: 是没错
1: 买这个票，
0: 没错，
1: 因为这是小组赛，不是淘汰赛。是确认你俩会面对面的，
0: 是。
1: 而你让这么多球迷千里迢迢来了之后，你在比赛这个最后时刻时任轮换，当然这是从道理上来说呢，这是你的一个啊
0: 权利，
1: 这是你的权利啊。我们说叫于情于理，于理挪威队的选择是正确的，于情是过不去的。
0: 是，
1: 就某种程度说，世界杯的比赛要求每场比赛你都要尊重，你不光尊重的是本国球迷，你要尊重的还有这个来现场真金白银买票的一些球迷，
0: 是
1: 吧？
0: 是
1: 是，你想人家本来想的是一支完整的挪威队，哈兰德对姆巴佩最后来看十人轮换，
0: 没错，
1: 这个我想现场球迷
0: 确实是如此。这场比赛的门票啊，据说是相当相当贵的，
1: 是
0: 啊，不论是挪威的球迷，还包括其他第三方的球迷，真的是要看哈兰德和姆巴佩，因为对很多的不是那么专业的球迷而言，来世界杯来现场买这么贵的票，就是要看球星的啊。结果呢，没有看上，所以我们看赛后的时候，挪威的主教练也就此对他主要是对挪威的球迷表示了一种歉意，他说知道大家的这种心愿，但是呢，球队更要考虑球队的整体利益。刚才也
1: 说
0: 了，
1: 说这个疲劳呢，我觉得是托词，因为一个世界杯的小组赛，这个两轮之后就出现疲劳可能性不大，但这个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他可以说我为这个延缓一场比赛的这个疲劳和伤病的可能啊，我为淘汰赛走更远，这是可以的。但他说这两几个人已经出现疲劳，我觉得这。 这就是某种托词哈。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挪威主教练真正的潜台词就是他觉得没有必要在小组第三，这场比赛中跟法国队去硬拼。如果是淘汰赛，他毫不犹豫。但是现在他没有必要拼，而且未必拼得过情况下，他何必去浪费这个战力呢？
1: 对，
0: 而不把攒的这个十六分之一去打科特迪瓦，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的虽然是有一些就是自己的算力，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可以理解的。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就是如果我是挪威教练，我会去拼法国，我会去争这个小组第一，因为我从来不认为以哈兰德率领的这支挪威队目前水平在科特迪瓦之上，就是这个有可能就是回家之旅哈。这往后说啊，我们再说塞内加尔5-0胜伊拉克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有一个重要的一个点，就是13分钟、
0: 苏拉卡
1: 是红牌，
0: 对，
1: 所以这场比赛呢其实4分钟人家这个塞内加尔基本算带球入场，由于你是有球员被罚下场，那现在就是最后一个比分就打成了这么大一个比分，5-0啊。
0: 对，这场比赛比挪威1-4输法国那场比分还要悬殊的原因，我觉得总结了这么几点。第一个就是，好，李你说的13分钟啊，苏拉卡这张红牌，这张红牌也是世界杯打到他得红牌的时候是第9张红牌，而且这9张红牌都是直红，不是说两黄变一红的。那么这个呢，还是说明这一届世界杯啊，裁判员的判罚的尺度还是比较严格的，特别是在科技手段加持的情况下，出这张红牌往往都是非常的果断，没有任何犹豫，没有任何争辩的余地的。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赛后的时候，我们看伊拉克的主教练，也说到了这一点，说这张红牌是这场比赛一个关键的拐一点啊，因为说场上的队员和我们赛前的这种制定方案的时候，没有想到会在这么早的开局时间就有一个人被红牌罚下，这样的话，场上的队员是完全反应不及的，临时战术的调整也很难。所以这是一个拐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两队的整体的实力上的差距。好，李，我知道你很重视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的这种能力，比如说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是一个首发是1.82亿欧元，而跟他对面的伊拉克只有1158万欧元，这差了多少倍？10多倍，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实力，从财经的角度去看，双方整体实力上本来就存在着差距，那你13分钟又以少打多，你这差距就无限的就被拉大了。第三个小原因就是这场比赛塞内加尔的这个5个进球的第一个进球是开场的4分钟啊，这个迪亚拉就进去了，这样的话就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开局，让塞内加尔多少可能还有点犹疑是不是能取胜的这种负担，这种心理包袱一下就卸下来了，所以后面的比赛打的就是行云流水。我们看他后面这几个进球进的都非常漂亮啊，往往都是在禁区之外直接就起脚了，那么伊拉克那大门根本就来不及任何的反应，所以最终呢，我觉得是由这三个原因啊，一下就把这个伊拉克直接就给打崩了啊。这也反映出来了，这一届打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现在直接淘汰了，现在确认的已经有3支球队了吧，卡塔尔、沙特还有伊拉克，就是伊拉克，对吧？然后呢，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大戏了，像约旦是吧？乌兹别克现在前两场都是2负，现在是0分，而且积分球也不乐观。
1: 包括韩国也是。
0: 韩国对，现在已经是最新的，它是在12个小组排名最好的第八个小组，它排了第8了，已经
1: 第8位了。
0: 那么明天还有最后一个比赛日，那基本上他这个希望就很渺小了。
1: 因为这个像塞内加尔，他是排名第3的啊，是排在前5，因为他有2个进球。
0: 对，塞内加尔已经确认进去了。
1: 对，伊朗这边呢，现在是不是一个固定值？因为伊朗现在是没有进球，但没有丢球。
0: 对，他进球是0，
1: 他是0，
0: 他还可以3分0的进球是相当不错的一个。
1: 一会儿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就是未来3个小组的小组第三有可能把伊朗挤出局，但是那个也是要求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层面吧。首先，阿尔及利亚和奥地利要打平，这样会穿一个4分，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刚果那边要赢，刚果如果赢乌兹别克的话，也是个4分。
0: 4分。
1: 然后呢，克罗地亚这边只要是不输，哪怕是平局或是赢的话，那伊朗就出局了，对吧？所以说现在就是
0: 现在比克罗地�亚好吧？克罗地亚现在是3分负1个净胜球，
1: 对啊，克罗地亚那边
0: 所以克罗地亚那边 打平14分，他也没问题。
1: 对，所以说就克罗地亚拿分的话，伊朗队就是挤在小组第三的第九个，
0: 是
1: 很遗憾。但伊朗人这个比赛呢，一会儿我们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尊重的哈。那直接就说伊朗这场比赛吧，就都已经聊到这儿了。
0: 好，
1: 这场比赛啊，某种程度来说，最后时刻伊朗队差一点，是绝杀埃及。这个队呢是5分钟，萨比尔呢代表埃及队先进一球，14分钟呢是霍扎伊扬是扳回一球，最后一个时间点94分钟就补时间段，当时
0: 哈利扎德
1: 禁区内有一些混乱，
0: 对，
1: 然后呢伊朗队打进一球，但这球呢判定的是门将前最后一个防守队员他和这个。

0: 进球队员的这个身位上的比较，最后说多了个脚尖儿啊。但有很多这个网友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像是画的，像是画。但你要相信科技，从科技最后往上画线来说，是多了个右脚尖儿啊。
1: 这个咱们姐你说到这个右脚尖儿，我就说说我自己对这场比赛两次看啊、
0: 嗯、
1: 当时看直播的时候第一感觉我认为不越位，
0: 对，
1: 然后呢今天晚上又看了央视对这场比赛的集锦、
0: 嗯、
1: 我再次看了，我发现一个支持我观点的一个很好的迹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翻看这个比赛、
0: 嗯、
1: 就是当时这个埃及的最后一个防守队员和进球的这位四号叫哈利扎德的时候，两个人跟小禁区那线有一个很好的关联，可以判断俩人越不越位、
0: 嗯、
1: 就是四号进的这个球的队员离着那个小禁区那个线几乎就是快踩到了，
0: 嗯，
1: 而埃及那个防守队员离那个小禁区那线明显肉眼能分辨出来有一定的距离，我不说是十厘米还是二十厘米啊、
0: 嗯、
1: 但能看出来两个人距离小禁区那个线是能看出来的，
0: 就是我们
1: 最终画那个线，
0: 对，
1: 我觉得你说如果我踩的小禁区线我能比你多一个脚趾头，
0: 李老师想说的意思就是除非那根下眼线也画歪了，那根线只要是直的那就是一个是在县里一个是在县外、啊、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这次首先刚才浩迪你也谈到了，我这次看这个比赛啊，其实我们作为中立的第三方，我对任何球队都很尊重，我希望表现最好的那个球队能获胜，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立场，但是呢我确实要为伊朗队我觉得要觉得点一个赞，说人不容易、
0: 嗯嗯、
1: 你比如说打到目前为止小组第三场了，每一次打比赛之前一天才允许入境，三场比赛都在美国进行，然后打完就这今天啊，打完那场比赛当晚就要离开回到墨西哥那个蒂华纳那个他的训练大本营、
0: 嗯、
1: 那么所有47支球队中只有伊朗是这样一份例外、
0: 嗯、所以这个
1: 对他，
0: 所以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我们还是这个比较尊重这个
1: 很不容易
0: 也伊朗队在赛场上的表现、啊、
1: 对对，
0: 但现在呢伊朗队没有被淘汰，就是我们还是刚说那三场比赛
1: 在等待中，
0: 他有别的结局，你比如说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分胜负，
1: 对，
0: 打出一大比分来，
1: 是
0: 那这两个队那边地小组第三就被打掉了，
1: 有这种可能，
0: 然后呢乌兹别克斯坦帮伊朗打掉刚果、
1: 嗯嗯、
0: 那伊朗也上去了，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克罗地亚那不要想了，克罗地亚那场比赛，想克罗地亚在加纳山不拿分难度比较大，
1: 嗯，
0: 因为帕泰有一个不能入境加拿大，所以呢，加纳有可能会更希望于拿小组第三留在堪萨斯，他拿小组第二的话要去多伦多，
1: 嗯，
0: 多伦多的话他就是帕泰不能入境，他会少个队员，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希望啊，伊朗队能够在后续的比赛中能够展现更好的这个啊这个面貌，能把这个比赛打得更漂亮一些。再来说这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比利时啊，头两场比赛，
1: 嗯，
0: 这个进攻真的是让很多人觉得
1: 担心，
0: 就进一个球，
1: 是，
0: 虽然说拿几分就进一个球，但这场比赛是开壶了，面对新西兰，因为面对新西兰，新西兰没法守，新西兰就是拿一分没有意义，
1: 嗯、
0: 所以新西兰必须攻出来。
1: 是，
0: 当一支就是我们说啊，澳洲球队攻出来的时候。你想打掉欧洲红魔难，虽然他这个很老迈了，已经这个进攻力也不行，防守也比较松散，
1: 嗯，
0: 但还是这个差距还是很大。你想一堆澳超球员想去打这个五大联赛球员，想打对攻，这就是这么个局面。最后5-1啊，比利时一个超大比分赢了新西兰啊！这场比赛您再帮我们说一说。
1: 好，这场比赛呢，确实也是一个大比分啊。除了刚才浩迪提到的新西兰面对着这个欧洲昔日的红魔，尽管现在的整体实力随着队员的老化有明显的下滑，但是瘦死骆驼也比马大，所以这场比赛最终还是打出了一个大比分。这种大比分首先是来自于新西兰不能够以守稳啊，就反击这种战术是行不通了。那么攻出来以后，就把自己后防线啊，尽管说暴露了比较多的这种漏洞，给了比利时的队员一定的机会，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比利时队这一场比赛中几员老将的表现应该说是明显的回升，比如像卢卡库，对吧，卢卡库上去的时候是85分钟、
0: 嗯、
1: 上去之后自己有一个进球，还给自己的队友助攻了一个球、
0: 嗯、
1: 那我们看赛后迅速大数据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在世界杯上85分钟上场之后还能有一个进球一个助攻，卢卡库创造了一个世界杯的新的记录啊，这就说明老队员。另外我们看德布劳内这场比赛的得分也非常高，他得了是8.9分，是这场比赛中啊比利时队员得分是比较高的一个队员，他总共是79打门，2个射正，1个进球，4次关键传球，还有1个助攻，所以他得了非常高的分数。自己呢也进入了一个意外的远射啊，人也很兴奋。进了以后还亲自己的那个胳膊，然后赛后说那个胳膊那儿纹了3个名字，是他3个孩子的名字，同时向看台上比了一个心形。

0: 因为这个比赛他的妻子就在现场观看了德布劳内这个精彩的表演。今天啊，也是德布劳内和自己的亲子结婚9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这个很好的表现也是给自己的家人一个很好的交代。所以这场比赛中，我觉得比利时有一个很好的表现。但是我们再看啊，这个小组 G 组，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值得一说的情况：埃及和比利时同积5分，最后比利时就凭着这场5-1胜新西兰的大胜，凭着净胜球力压埃及，成为了 G 组第一。但是我们再看啊，现在已经结束的3场小组赛中，比利时这5分是所有小组中第一名球队中得分最少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得分本身就预示着比利时现在很多人都看清了，像卢卡库啊、德布劳内啊、库尔图啊这批老将黄金已去啊，诸神黄昏真的是对比利时一个很好的形容。所以呢，这一次他虽然最后侥幸的取得了一个 G 组的第一，但是从淘汰赛开始我都不太看好这支欧洲红魔啊。如果说谁哪一支我们印象中的传统强队能率先掉链子的话，那现在比利时几乎是一个啊特别值得关注的一个热点的一个所谓昔日的强队。
1: 比利时这比赛从第一场开始打埃及，当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踢的跟野球没区别，就整体这个场面上这个阵型啊很松散，从防守到进攻，但是呢这球不难看，就实打实说不难看，但是你想走很远的话这难度比较大一些哈。我们再来说说佛得角啊，佛得角真的是让所有人是非常的佩服啊。
0: 对，
1: 这个出现了，并且呢你说人家分拿的不多啊，这不拿的不多，我在本组是小组第二，我不用看任何的眼色，
0: 我看比分我就看位次就够了。
1: 我三场平局拿小组第二，因为这小组的乌拉圭又输球了，乌拉圭是2平1负2分，萨尔特阿拉伯也是2平1负2分，那西班牙1-0赢了这个乌拉圭，所以呢佛得角3分3场皆平，净2球失2球，人家出现了、然后呢未来去打阿根廷队啊，就是我说这个阿根廷队这边呢也是能继续刷进球的可能性大了一些，当然佛得角说那不一定，你看谁在我面前都不好进球、对，
0: 没错，这个佛得角是本届世界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概括认定的一个本届世界杯最大的一个黑马啊。这个3分啊，这个奇迹般的以这个小组的第二名身份这个进入到32强淘汰赛，我觉得我们很羡慕人家啊，这个参加世界杯人家有进球，人家有平局，人家还能进入到淘汰赛，真的是很了不起。3场小组赛中我们看啊，他的这个3场平局其实是很值得研究的，他0-0平了西班牙多不容易啊，然后2-2还能平了乌拉圭，乌拉圭西班牙都是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一个南美一个欧洲的绝对的这个夺冠的热门，尤其是西班牙啊，乌拉圭历来是南美的3强之一，所以能凭这两个强队我觉得不能用偶然来形容了啊，这个佛得角一定有自己的一个心得体会，那么最后是0-0又逼平了沙特队，所以这个佛得角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我们看到今天他的门将沃吉尼亚的母亲多次镜头给到了他特写在看台上啊，欢呼雀跃。这个说到沃吉尼亚的母亲，我多说一句啊，带有花边的情况，就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他第一场比赛之后，沃吉尼亚就已经是走红中国的社交媒体了，所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迅速的就来到了佛得角，采访了佛得角当地的这个情况，另外访问了这个沃吉尼亚的母亲。而且呢，由于他家庭经济上不宽裕，那么当地的一个华侨的这个协会的会长这个资助沃吉尼亚的母亲迅速的去买了机票，然后办了去美国的签证，然后把他的英雄母亲送到了美国，所以他连续从小组第二场到今天这场第三场一直在看台上为自己的儿子这种优异的表现来鼓掌喝彩。我觉得这一幕其实很打动我们，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一届世界杯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就是看这些你说是草根平民球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准确的，但是却打出了小球队大气魄大风格的这种比赛的场面和结果，所以这次的佛得角也特别令我们尊敬。
1: 他这个联赛现在是在查韦斯啊，就是整体来说呢现在已经解约了，是一个自由职业球员啊，这个现在我觉得这世界杯结束之后最起码找一份合同难度不大，
0: 哎，没什么难度，
1: 因为现在就是打出自己的这个名气，当然这个要看他自己还踢不踢，因为他已经是40岁。西班牙这边1-0拿下乌拉圭，这场比赛呢应该是最大的看点是40岁的这个穆斯莱拉又出现了致命的失误了，然后呢这个老帅贝尔萨不忍了，直接就换教练

0: 换门将啊，这个在世界杯比赛过程中啊，门将进行更替的这个不多啊，一般都是出现了伤病，在你健健康康情况下呢，换门将的不是很多啊。贝尔萨现在说乌拉圭的更衣室啊，多少有些问题了，当然现在谈这也没有意义了，已经这个小组被淘汰了，
1: 是，
0: 所以这个没了戈丁啊，没了这个苏亚雷斯，没了卡瓦尼之后的这支乌拉圭队，已经慢慢的在南美赛区乃至于世界杯的比赛赛场上，归为这个普通球队的一种感觉啊。虽然有巴尔维德这样的超强球员啊。
1: 穆斯莱拉这个黄油手这个失球确实是今天的一大新闻啊，也成了热烈讨论的一个话题。包括他下半场就直接被换下的这个少见的情况呢，我们看赛后的时候啊，很多的媒体第一个问题就给了贝尔萨，说到底是你是不是很生气把他换下来了。那么贝尔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说这个我没有说，就他下场这个事说任何的话是他自己跟我亲自提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相信这种情况，因为这个穆斯莱拉是贝尔萨执教乌拉圭队之后临时把他从二门改成一门的一个恩人，是一个恩人，是一个贵人。此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温远县全力打造一区三园，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1: 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薛学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2026年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
1: 我市集中销毁一批不合格药品。
0: 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开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温远县锚定再造一个产业威远，争创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目标，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第一抓手，以省级威远经济开发区为核心，打造一区三园产业载体，聚焦五大主导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以一流营商环境吸引项目落地，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的
2: 企业72户，2025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8.69亿元。
3: 我现在来到了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作为川内为数不多的电梯制造企业，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落户威远？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西姆斯电梯四川有限公司占地面积约15亩，已建成智能电梯生产基地，是威远装备加产业集群招引的重点配套项目。项目推进过程中，相关职能部门全程主动对接，从用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全环节帮办代办，让企业少跑腿快落地。充足的产业配套和贴心的服务让企业充满信心。
4: 项目落地威远以来，得到各部门一对一贴心服务，在用地、办证、水电气等生产要素保障方面都给予了极大支持，让我们能迅速建设并投产。
2: 镇西食品集中发展区是一个集储存、加工、销售及食品物流集散为一体的特色食品加工集中发展区，园区规划面积0.58平方公里，已培育黄老五、金四方等国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5户，2025年实现工业总产值6.23亿元。
3: 我现在是在四川卫源正西食品有限公司，在我身旁的这一款产品就是该公司的特色产品威远羊肉汤。除此之外，公司还生产调味品、酱腌菜等预制产品，打造及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标准化现代化速食预制菜生产基地。
2: 四川卫源正西食品有限公司立足威源本地美食 IP， 以地道传统工艺为基础，结合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主打调味品、酱腌菜、羊肉速食产品、威远羊肉汤等预制菜产品。目前7条生产线全部完成设备调试，

0: 即将正式投产，投产后可实现年产预包装食品2000万份，预计产值5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120余个。
1: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相关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安排专人全程进行帮扶和指导，一年内便实现了从签约到投产，企业也充分感受到威远优质高效的营商环境和政务服务。
0: 近年来，威远县始终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抓手，以园区为主战场，围绕页岩气家、凡泰家、材料家、甜味家、装备家五大产业集群，着力引进一批特色优质产业项目，目前已形成一区三园协同发展格局。截至2025年底，全县归上工业企业123家，归上工业总产值667亿元，产业发展底盘持续壮大。
2: 建立重大项目专项调度服务机制，采取一对一、全程跟踪等保姆式服务，坚持线上审批事项1天办结，省市审批事项全程代办，打造有无熟人一个样、本地外地一个样、大小企业一个样、国有民营一个样、投资前后一个样的营商环境。
0: 6月26号，市安委会2026年第二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召开，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家省安全生产系列会议部署，研判当前全市安全风险形势，通报安全生产总体工作，安排3季度特种设备专项整治及下一阶段安全生产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会议并讲话。
3: 薛学申指出，进入夏季，高温、雨季、地质灾害等多重风险叠加交织，安全防范压力陡增，全市上下必须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认真分析严峻形势，按照贤必警、患必轻、责必明、事必实、法必严要求，统筹推进安全生产、防震减灾、道路交通、防汛等各项工作，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薛学申强调，要聚焦重点任务，全面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本次印发的工作方案，高标准推进3季度特种设备领域隐患集中整治，持续巩固专项整治成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坚决做到问题隐患整改闭环，抓实高温雨季安全管控，从严有限空间作业审批、通风、检测、监护全流程，强化露天施工、高空作业、危化品全链条监管，紧盯迎风度夏电力设备检修，杜绝设备代币运行，靶向整改突出短板，针对动火监管盲区、隐患排查及安全培训指标偏低等反复性问题，做到侦查侦改，统筹推进全域安全治理，抓实防汛地灾、防溺水、道路交通等工作，补齐薄弱环节，高质量完成年度安全目标。徐学申强调，要压紧压实市县镇3级安全责任链条，严格执行三管三必须，聚焦企业主要负责人和关键群体，常态化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地，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密日常监管，严格24小时值班值守，杜绝迟报漏报、信息倒灌，要持续下沉一线开展暗访督导，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市领导张勇、蒋伟、杨斌、王宇、蓝徐、温彦图参加会议。
4: 6月26号，2026年全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扩大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工作重要论述与指示批示精神，对标落实中央省各项决策部署，复盘全市食安工作成效，研判当前风险形势，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出席并讲话。
0: 薛学申指出，食品安全是底线民生重大政治任务，食品产业链条长，经营主体多，风险点位分散，各领域隐患交织，容不得丝毫松懈麻痹， 全市上下必须树牢底线思维，坚决扛牢食品安全政治责任，自觉对标要求，落地落实各项监管举措，提升监管质效，筑牢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防线。薛雪生强调，保障食安责任如山，要围绕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构建闭环治理体系，聚焦隐患整治、重点管控、产业提质、监管执法、社会共治，精准发力，坚持问题导向，紧盯群众反应强烈、社会舆论高度关注的突出乱象，重拳出击，标本兼治，聚焦风险高、人群密、隐患多的重点领域，以点带面，提升全域治理质效。严格对标，内江市加快推进甜橙食安、链筑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细化任务清单，强化品牌引领，做强标准支撑，优化服务指导，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严格监管执法，强化科技赋能，建强基层监管阵地，健全联动监管机制，推动监管从人海巡查向智慧精准转变，持续深化社会共治，常态化开展你点我检等活动，用好12315、12345投诉举报渠道，完善线索处置、回访反馈闭环，同步做好食安舆情预判管控，营造全民参与、共治共享良好氛围。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三方责任，强化跨部门协同联动，配齐基层监管队伍，用好食安考核指挥棒，全方位筑牢平安甜橙食品安全坚固防线。会议审议通过内江市2026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内江市加快推进甜橙食安、链筑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传达省食安委2026年全体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主持会议，副市长张勇通报全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并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副市长蒋伟出席会议。 6月26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3: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坚决扛起政治责任，紧扣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关要求，聚焦产业协作、劳务对接、科技金融帮扶等重点领域，立足人大职能开展深入监督。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协力推动协作政策落地、项目见效、机制长效，为内江服务区域发展大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贡献人大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与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一体领会、一体把握、一体践行。要全面加强机关党的建设，深入审视机关党建工作的短板弱项，认真做好学习教育查摆问题和巡视巡查反馈问题整改。要做好宣传宣讲，结合开展执法检查、视察调研等工作，用好代表加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等平台载体，推动党的创新理论直达基层，深入人心。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党组成员副主任何勇、苏小贝、陈代兵，党组成员秘书长郑敏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朗以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4: 日前，内江市先进模范人物事迹巡讲活动微远专场举行。来自全市各行业的先进模范代表及其讲述人，用质朴语言、真挚情感，讲述了一段段砥砺人心的奋斗故事，为现场干部群众、师生代表带来一场涤荡心灵的精神洗礼。
0: 报告会分为创新力量、大爱无垠、真情人间三大篇章，通过师徒讲述、实物展示、 跨时空情景演绎等多种形式，生动展现了大国工匠姜勇扎根炼钢一线，

0: 国水稻技术造福非洲人民的感人故事。全国模范检察官陈进用法治温情守护未成年人成长的检察担当。全国先进工作者沈泽花30年如一日呵护残障孩子的施者大爱。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蔡小斌带着奶奶出嫁，以孝行诠释人间至善的朴素真情。一个个动人心弦的瞬间让现场观众深受触动，掌声与泪水交织，感动与力量共振。
1: 我以前觉得模范离我很远，但这次发现他们就是身边的普通人，在一件平凡的事情上坚持了这么多年。我以后也要像他们一样，把认真两个字做到极致，把榜样精神落实到每一天，做一个向上向善的好学生。
2: 我们内江这片沃土培养造就了无数的人才，并且还在弘扬这种创新创业的精神，这是我们内江最需要，也是我们内江最宝贵的一种精神。我坚信我的家乡在这种精神的鼓励下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凡人微光汇聚璀璨星河，平凡坚守温暖整座田城。此次报告会凝聚起崇德向善、奋勇争先的强大合力，激励内江广大群众汲取榜样力量，奋力推进15五各项建设，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实践崭新篇章。6月26号，市直卫生健康系统召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暨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大会表彰了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随后，一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题的专题党课开讲。会议要求全市卫生健康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加强公共卫生，要推动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要把精力用在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26号，2026年内江市劳模工匠疗休养活动第三批次团队启程，65名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及工匠代表前往都江堰，开展休养调试、研学充电之旅。据了解，本次行程以学研、疗休、医养6位一体模式，将红色教育、传统文化体验、康复理疗与健康讲座有机融合，让劳模工匠们在舒缓行程中卸下疲惫，放松身心，积蓄力量。
3: 这次能够有幸地参加工会组织疗休养，真切感受到娘家人的温暖。我将此次疗休养的继续的饱满热情转化为实干动力，继续扎根一线，带领身边群众苦干实干，用实打实的工作成绩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返岗后，我将把工会组织的温暖关怀转化为干事创造的强大动力，为助推企业提质增效与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0: 下一步是总工会将持续优化服务，把关怀送到每一位劳模心中，激励广大劳模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为内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在日前举行的田城禁毒行共筑平安城主题禁毒系列活动中，我市以仪式教育加互动体验的多元形式，面向市民和青少年普及防毒知识，掀起全民禁毒宣传热潮。活动跳出传统展板宣讲的单一模式，打造一站式综合禁毒宣传阵地，禁毒倡议长卷签名、公益诵读、科普盲盒答题等特色项目同步开放，还融合禁毒妨碍、公安反诈等多维度内容，通过实物展示、小游戏互动的形式，把防毒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大幅提升了宣传的覆盖面和感染力。
6: 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会从这些日常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为无毒社会出一份力。
5: 近年来，内江持续深耕禁毒工作，缉毒打击、戒毒康复、预防教育等各项举措协同推进， 毒情形势持续平稳向好，多项经验获全国全省推广，为创建全国

0: 国禁毒示范城市打下坚实基础。
1: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严厉打击毒品违法犯罪，常态排查各类涉毒隐患，重点做好青少年禁毒宣传，用心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我们也将对标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创建，联动各单位协同发力，全力争创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0: 为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等法律法规要求，杜绝过期、变质、假冒、劣药及不合格药品回流市场，6月25号，内江市医药协会组织19家药品生产流通企业开展年度不合格药品集中销毁专项工作。现场工作人员逐一称重，核对药品品名和规格，确认账务相符后，统一装车转运。销毁过程全程录像拍照留存影像资料，关键环节多人在场监督，杜绝药品截流、流失、调换等问题。据了解，本次集中销毁专项工作总计销毁约8吨排查归集的不合格药品及医疗器械，其中麻醉精神类药品全程由内江市市场监管局重点监督执行。
2: 我们将坚持安全合规、全程可控、无害化处置、闭环可追溯的原则，联动会员单位完善会收网络，确保各期药品闭环处置，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3: 6月26号晚上，为期3天的盛夏潮购品质高新2026内江数码家电消暑嗨购季，在内江高新区万盛汇外广场拉开帷幕。
4: 活动现场人潮涌动，在智能家电与3C 数码展区前，围满了前来咨询和选购的市民。商家推出的政府专项补贴、工厂职工特卖、限时秒杀专场等多重惠民举措，点燃了市民的夏日消费热情。
5: 活动期间，购买我们门店的产品可享受国家以旧换新补贴15%，每个品类啊优惠的话，至高可达1500元。我们还有5%的门店叠加补贴。本次活动，我们销售的所有产品都是明码实价，欢迎大家到现场来选购。
4: 同时，本次活动紧扣消暑嗨购主题，精心打造音乐派对、露天观影、啤酒夜市、微醺体验4大夜间消费场景，全面激活商圈夜间经济。
6: 今天搞的这个活动啊，确实可以，然后气氛呐、啊，然后流量啊都很好。然后这边我们今天主要过来呀、啊，也是吃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内江的特色小吃，还正好这边有唱歌啊，然后还有卖牛奶的啦、家电啊那些，我们都可以逛一下。
7: 我们作为这次活动的商家之一，咱们伊利也准备有非常多的特价产品以及互动小游戏，大家可以在活动现场吃好、喝好、玩好，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4: 据悉，活动期间，本地知名乐队、潮流 DJ 及专业表演团队轮番登场，流行、摇滚、电子等多元风格精彩纷呈。现场还设置游戏互动区，市民朋友可在音乐中互动玩乐，尽享清凉夏夜。本次嗨购季活动以促消费、惠民生、展活力为主线，聚焦家电、3C 数码等大宗消费领域，联动多个头部品牌开展集中展销，切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市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活动由内江市商务局指导，内江高新区管委会主办，旨在进一步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激活夜间经济。
0: 夏日里，一碗地道凉品是内江人独有的解暑良方。今天我们先后走进内江经开区田德街与内江高新区万盛汇，探访两家特色甜品小店，一边是市井烟火里的手工川南小吃，一边是精致新潮的两广风味鲜制糖水，一起品味舌尖上的夏日清凉。
4: 在内江经开区田德街，刘氏糍粑凉糕店是邻里公认的消暑好去处。小店由一对夫妻共同经营，围绕凉糕、凉虾、冰粉、冰汤圆4大品类，研发出几10款特色小吃。
8: 今天我们就是奔着它的招牌来的，冰粉、凉糕、凉虾3件套，我们挨个来尝一尝。
4: 店里凉糕是人气王，菠菜汁调色，通体翠绿，用勺子化开，仪式感满满 ，Q 弹紧实。 淋上自家熬制的红糖。

0: 糖浆，还原质朴本味。创新款糍粑水果凉糕锦上添花，西瓜火龙果搭配软糯手工糍粑，果香与米香融为一体，口感层次丰富。纯手工搓制的柠檬三鲜冰粉，布满细密气泡，醪糟银耳小汤圆，配上柠檬汁，酸甜开胃，摆盘也十分精致，是年轻人的必点单品。凉虾细长，特别有韧劲，配有手工醪糟、红糖两种调料，味道醇香，一口下去别有一番风味儿。
1: 我们这个店子是自己的，一年四季都有卖的，欢迎大家来品尝，多多提意见。
0: 离开田德街，我们来到美食扎堆的高新区万盛城片区。这家麦记牛奶把海南两广的清补凉风味儿搬到了田城。
2: 这家店就位于万盛汇二号门的旁边，整体的装饰风格特别的清新雅致，我感觉特别适合朋友聚会和情侣约会。
0: 门店坚持以鲜牛奶、椰奶做基底，所有小料慢火现炖，甜而不腻，兼顾美味与食补。招牌芒果白雪黑糯米人气居高不下，牛奶冰沙配上鲜芒、黑糯米与冰淇淋，奶香混合果香，冰爽顺滑。西瓜椰椰清补凉，采用椰奶分装上桌，芋头、红豆、小丸子搭配椰子脆片，清润解暑。上新的豆花大满贯料足味美，豆花、桃胶、莲子铺满整碗，奶香温润。麦麦大满贯、木薯大满贯更是回头客首选。
3: 今天是第一次来鲜茶店里面点，然后我感觉这家店的口感还有各种服务啊，以及这个店的环境，我感觉都挺不错的，比较适合来这儿摆会龙门阵啊，吃点下午茶，感觉很合适。
0: 两种风味，一市井，一雅致。这个夏天，穿梭在内江大街小巷，寻访一碗碗匠心良品，在清甜冰爽里邂逅属于田城的夏日美好。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0: 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
1: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0: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2: 现在就安全。
0: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要小心噻。
4: 安全，你等一会儿。
5: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0: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

0: 带上。
1: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2: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1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次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4: 安全就是一切嘛。
5: 然后戴好帽子。
6: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
7: 住
6: 手套是安全，
7: 绑好
6: 鞋子安全，
7: 包包
6: 提前上班，
7: 上
6: 到
7: 这
8: 儿，晚上
6: 回家。
7: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8: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9: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偷了我们有杂货。
10: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7.1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1到5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5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

0: 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1: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0: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2: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0: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3: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0: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7: 他们很好地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地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湖南省郴州

0: 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百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七一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六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5: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6: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4: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7: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七一主题活动，通过7个一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障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4: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8: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4: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游客郭兰：
9: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4: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页，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0: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
1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1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
14: 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13: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了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

0: 有凝聚力的团队。
1: 1988年夏天，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
0: 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在线，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
2: 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
1: 十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2013年，兰珍名师工作室成立，他带领工作室成员奔走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十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
3: 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能够点亮一片乡村教育的星空。
4: 就是经过我们甄别了，
5: 对，筛选
4: 之后，
5: 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
1: 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3: 推行名师结对帮扶的机制，常态化的开展线上线下的联合教研，把种校成熟的课堂模式、教研的资源同步输送到各个校区，推动集团各校的齐步共进。
2: 我们有摄影机，所以
1: 6月30号，兰珍将告别他最爱的三尺讲台，但他对教育的守望仍在路上。
3: 只要教育需要，孩子需要，老师们需要，我就永远在路上，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守护我热爱的教育。
6: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1.1%，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33.5%，较1到4月份加快7.5个百分点。制造业增长20%。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5%，较1到4月份加快0.3个百分点。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9: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103.9%，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43.1%。
8: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
9: 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65.4%和19.7%。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具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8: 此外，1到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0: 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1: 那么1到5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0: 四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1: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0: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2: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3: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4: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3: 厦津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6: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3.1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7: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商业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6: 当地时间25号一早，2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

0: 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0: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2: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3: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4: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4: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今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钟成、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瑞士者

0: 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1430人。地震重灾区60%电力已恢复。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哪些球队搭上出现末班车？
0: 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国产磁龙筑牢人造太阳根基，我们距离清洁无限能源还有多远？
1: 世界首个人类胚盘样原厂模型构建成功，如何助力打开器官再生大门？
0: 一位老人手机里竟有77万条未读信息，如何破解私域营销围猎老年人乱象？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来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
0: 欧洲遭遇史上最严酷热浪，中国降温产品订单火爆，欧洲如何应对炙烤模式？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截至27号13:17，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据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报告，27号15:20，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70公里处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4:21，在日本。

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美国27号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美军表示，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声明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南部西里克的一个村庄传出数次爆炸声。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知情人士消息，几枚炮弹还击中了伊朗南部格什姆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视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27号发表声明称，在美国斡旋下达成的以黎新框架协议是一个重大错误，要求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该协议正式提交内阁进行表决。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7号谴责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德国、捷克27号均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 L 组第三轮的2场比赛同时开打，最终英格兰2-0战胜巴拿马，克罗地亚2-1战胜加纳。稍后北京时间7:30，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也即将开始。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重温到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委内瑞拉地震救援进展。委内瑞拉24号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已过，当地仍在争分夺秒进行搜救。截至27号13点17分，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上升到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此外已发生432次余震。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
1: 在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最新搜救行动中，哥伦比亚救援队在卡拉巴列达成功救出一名11岁男孩，这是距离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期最后数小时内最新救出的幸存者。
2: 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27号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
1: 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16点，据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糖、鱼肉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7号凌晨在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电力服务已恢复至总量的60%，部分地区供水已经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保障。他强调，搜救幸存者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该机场是

0: 瑞拉国内最大最重要的航空枢纽。
1: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之后，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医疗机构已接近收治的极限。由于大批伤者涌入，许多与亲人失联的家属不得不辗转于各家医院，将每一辆驶来的救护车都视作打听下落的希望。
0: 在儿科病房中，不少受伤的孩子被送来时并无亲人陪伴，部分儿童甚至还不知道父母已在地震中遇难。目前当地医护人员与志愿者除全力救治伤者外，也在积极为这些失去住所、失去家人的受灾群众和孤儿提供陪伴与照顾。
1: 强震发生之后，大量救援车辆涌入拉瓜伊拉州，通往灾区的道路一度严重拥堵。总台记者廖开迪乘坐摩托车进入灾区，了解当地的灾后情况。
2: 我们现在正在不断靠近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一处区域，现在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车辆无法通行，很多人都聚集在这里，堵在这里没有办法动。
0: 一路上记者看到不少车辆装载着饮用水、食品等救灾物资，也有车辆装满床垫、家具等生活用品。期间救护车、警车不时从身边驶过，现场车辆往来不断。
1: 随着车辆不断接近卡地亚拉马尔镇，地震破坏的痕迹也愈发的明显，严重倾斜倒塌受损的建筑越来越多，大批建筑残骸和瓦砾堆积在道路两侧。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现在是委内瑞拉时间晚上9点钟，我刚刚抵达拉瓜伊拉州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现场我可以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味道。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我身后有不少的车辆，他们的车灯正为被困者照出一条光明的生还之路。
3: 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包括食物、纸尿裤、药品、饮用水、果汁、饮料，还有给孩子们的糖果和婴儿辅食。
2: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在我身后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4: 现在晚上我们就在这里休息，同时看护着我们的财物，这些是我们好不容易从公寓里抢运出来的东西，有一些物品保存得比较完好。
0: 据委内瑞拉国家气象水文局27号发布的预报，27号下午和晚间大气不稳定性增强，云量增多，在米兰达州、拉瓜伊拉州及首都加拉加斯等镇区的居民需注意防范山区及城市区域可能出现的短时强降雨。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当中倒塌。来听总台记者盛佳迪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美加墨世界杯今天迎来6场小组赛收官战，北京时间今早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同时开打。那最终我们来待会儿来看一看赛况的更新，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在7点半也即将开始。那有关赛事的最新情况，我们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那张文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即将开始的这两场比赛。
7: 好的，主持人，葡萄牙和哥伦比亚的这两场比赛其实属于 K 组的一个榜首大战了，它将会决定小组第一的归属。那目前的出现形势是这样的，哥伦比亚呢2战全胜，第6分已经提前出现了，这场比赛呢他们打平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那葡萄牙队呢是1胜1平第4分，同样已经提前出现了，只有取胜才能夺回小组同名。那么前呢葡萄牙队是全员健康，主教练马丁内斯表示啊，主要的目标就是全力争胜。C 罗在上场比赛梅开二度，状态不错，这场比赛呢他又被安排。

0: 带到了首发。那哥伦比亚这支球队的特点就是防守比较紧凑，而且擅长快速反击。葡萄牙队这场比赛要取胜呢，其实是要慎防哥伦比亚队的三丝，也就是说 J 罗还有葡超的金靴路易斯萨雷斯，以及在拜仁表现非常抢眼的迪亚斯。那么由于已经提前出现，所以我觉得哥伦比亚他的心态可能会更放松。另外呢，葡萄牙队可能也会有算计，因为具体去上半区和还是下半区，这个就是他们踢第一还是第二，其实上下半区都不好踢，也不知道葡萄牙人具体啊怎么来算计这场比赛的。那么乌兹克塞尔和民主刚果这场比赛呢，一个队是为荣誉而战，另外一个呢是为出线而战。其实呢，目前的出现形势是民主刚果啊，现在是一平一负积一分，位列小组第三。他们只有取胜才能以四分取得一个成绩较好的第三名出现。那么乌兹克斯坦呢，两战全败零分，小组垫底。那由于净胜球的差距太大了，已经是负七了，所以基本上无缘出现。那么这场比赛他们的目标就是争取拿到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一个积分。那么民主刚果呢，前两场比赛因为他队都是强队，所以都是五后卫。这场比赛我猜他们为了取胜应该会主动抢攻。那乌兹克斯坦队呢，其实我觉得基本上因为作为世界杯新军还是为荣誉而战，球队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潜力，而且这场比赛要决定我们两个亚洲兄弟到底能不能出现，所以啊可能无论是伊朗队还是韩国队啊都在看乌兹别克这场比赛。主持人，
1: 那张文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小组赛的出线情况。
0: 现在的出现情况呢，是在刚刚结束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英格兰队是2-0战胜了对手，那么克罗地亚是2-1战胜了加纳。那么这样呢，克罗地亚队就升到了这个组的第二位，那这个小组第三就是加纳队。尽管加纳队输了球啊，但由于他们前两场比赛已经累积了四分，所以他们仍然是成绩更好的小组第三。那么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铁定出现的已经包括了瑞典队、加纳队、厄瓜多尔队、波黑队、巴拉圭队、塞内加尔队。那么按照实时的排行呢，两支亚洲球队积三分分别是韩国队和伊朗队。伊朗队的净胜球是零，韩国队的净胜球是负一。现在的实时的小组第三的排名是第七和第八，和他们直接竞争的就是即将要出场的阿尔及利亚和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目前这个积分啊形势是比韩国队稍微好一点的，以下两个条件他们满足一个就能晋级。第一个条件呢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分出胜负，无论谁赢，只要不出现默契的平局就可以。要么就是 K 组的比赛，民主刚果不胜，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是战胜民主刚果，那么伊朗队都出现了。当然，乌兹别克斯坦不能获胜的净胜球太多，超过七个也不行，但是这个很难很难。那么韩国队呢，以下两个条件是二选二都要满足，因为他们的净胜球只有负一。第一个呢，就是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要分出胜负，且胜者的净胜球是有要求的。如果阿尔及利亚赢，那么他的净胜球要两个以上；如果奥地利赢，那么其实对净胜球没有要求。K 组呢，民主刚果和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也是要求民主刚果不胜，也就是乌兹别克斯坦战平或者战胜民主刚果。如果是乌兹别克斯坦获胜的话，那么净胜球不能超过五个。简单的说啊，其实两个队都要看奥地利和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都希望他们能够分出胜负。但是呢，对于这两个队来说，打平就可以携手出线，所以这个条件其实相当难以满足。主持人，以上就是我的分析。
1: 好的，张文。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18啊，再过十几分钟呢，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金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呢就要开始了。我们中国之声将持续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的分析。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首次参加世界杯就小组出线，福德角无疑是美加墨世界杯迄今为止最大的黑马，接连逼平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从死亡之组胜利大逃亡。他们的门将也圈粉无数，很多人好奇福德角这个神秘的国家到底在哪儿呢？为何能够在世界杯上上演小国奇迹？听新闻学地理，今天的新闻地理我们来听新闻纵横编辑贾晶阳的梳理。
4: 德角位于非洲西部，国土面积4033平方公里，整个国家仅有54万人口，是世界杯历史上面积最小的主权参赛国。不少人抱着好奇翻遍非洲地图，却怎么也找不到这个国家的身影。其实它压根儿不在非洲大陆之上，而是孤悬在北大西洋腹地，也是真正意义上非洲最西端的国家。

度，距离西非的海岸线足足隔着500多千米的茫茫大海。这里还有大西洋十字路口之称，是连接欧非美三大洲的航线必经节点，也是全球重要的绿海龟繁殖地。整个国家由10个主岛和数个小岛组成，细分为北部的象峰群岛和南部的背峰群岛。其中圣地亚哥岛是全国第一大岛，福格岛上还矗立着海拔约2829米的活火山，这也是佛得角的最高峰。首都普拉亚坐落于圣地亚哥岛的东南端，濒临大西洋，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的核心枢纽，更是葡萄牙语国家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在葡语系非洲国家中扮演着文化与经济桥梁的角色。由于曾长期是葡萄牙殖民地，这里的人文风貌也深深烙印着欧洲印记。它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官方货币与欧元实行固定汇率挂钩，这也让它和欧洲的经济往来变得十分紧密。在葡萄牙语里，佛得角的意思就是绿色海角。这里的文化极具非洲欧洲交融的特色，最具代表性的莫尔纳音乐是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称为大西洋的灵魂之声。在饮食方面，佛得角的饮食兼具葡萄牙、非洲、巴西的特征，海鲜资源更是丰富，龙虾、金枪鱼、章鱼随处可见。佛得角人讲克里奥尔语，这种诞生于殖民时期的语言，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多少人能听懂，但现在他们有了另一种和世界沟通的语言，那就是足球。话题回到世界杯，佛得角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体育设施普拉亚国家体育场正是由中国援助建设的。在美加墨世界杯预选赛的最后一轮，他们在这座球场3-0击败斯威士兰，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一战成名，他脚上穿的球鞋就来自中国莆田的工厂。几百年间，从荒凉的无人岛到热闹的中转站，从独立后被世界遗忘的边陲，到世界杯的最大黑马，佛得角的角将长久地被世界记住。北京时间7月4号早上6点，佛得角将迎战卫冕冠军阿根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非洲小国把足球踢出了如此大的声响，无论最终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赢得了尊重。

0: 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核聚变能被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并被列入未来产业重点方向。它的基本原理与太阳的能量来源相同，因此被称为人造太阳。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
4: 我国两款自主研制的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技术都实现了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国际前列。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朱敏、王丽的报道。
5: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6: 它的功能呢是约束等离体，是等离体在真空室内不打在壁上。那么它的场的强度呢，跟这个将来等离体需要的这个温度和密度是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然后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5: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说，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

0: 团队历时六年，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1: 这个线穿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穿，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我们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副所长秦金刚强调，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
2: 中心螺管磁器呢，它实际上是运行工况最复杂的这个磁器，那么它的性能呢，直接决定着我们聚变装置能否点得着、稳得住这个关键的问题。实际上是它的性能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聚变呢是否能够由实验装置走向这个聚变能应用的关键的一个部件。
0: 据介绍，中心螺管线圈的核心作用是感应驱动等离子体电流，并动态调节等离子体约束形态。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表示，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1: 高温超导我们也是经过了几年的努力，我们等离子体所经过了将近40年的在超导磁体技术方面的积累，我们经营了从低温超导到高温超导一系列的掌握的核心技术。那么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一颗受精卵到发育出躯干结构、各类器官前体细胞，这个过程呢被称为叫原肠运动。原肠运动一直是发育生物学当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也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那它之所以成谜，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直接将人类胚胎的原肠运动作为研究对象，
5: 不能用真的来研究，那做一个相似的模型行不行？最近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的团队与相关单位合作，就做出了这个模型。团队成功构建了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4: 那这个成果近日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杂志上，它将为打开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6: 人体就是一个三层细胞组成的一个管子。
7: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一句话道出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的样子。人类胚胎要真正长出五脏六腑俱全的身体结构，必须经历一次被称为战略总部署的关键阶段，这就是原肠运动。在受精后第14天左右，胚盘尾端会出现一条名叫原条的狭缝，上胚层细胞从这里开始大规模集体搬家，有条不紊地分化成内中外三个胚层，日后所有器官和组织都由此衍生而来。
6: 在早期胚胎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非常无序的状态，一看就是一个细胞球，但是就在经历原肠运动了之后，整个这个胚胎它的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它的体轴坐标，包括不同的器官的前体细胞，也就是所谓的三种胚层，都已经形成整个发育的一个结构基础，或者说一张蓝图，就是在原肠运动的这个时候形成的。
7: 原肠运动大概持续7天，也就是说在受精第21天后，原肠运动基本完成了。这时候一个细胞球变成了一根管子，
6: 那其实一个比较复杂的整个胚胎重塑的过程，这个时期它决定了后面的发育是不是正确。这个时候如果有任何的异常，可能就不会产生个体了。不同的物种它可能长了千差万别，但是不同的物种在原肠运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相似的。 比如看蜥蜴的原厂运动时期的胚胎和人的原厂时期的胚胎，可能你都区别不出来哪个是蜥蜴的，哪个是人的。
7: 然而，至关重要的原厂运动究竟如何启动，如何精准调控，一直是发育生物学中最古老的谜题之一。

0: 被视为人类胚胎发育的黑箱。娱乐圈团队与其他单位合作，在前期 3D 人类数字胚胎等研究基础上，运用胚胎工程学策略，成功模拟出人类早期胚盘的物理和生化状态。生命早期发育并非胚胎细胞独立完成，胚胎外组织同样不可或缺。为此，研究团队首次从原厂时期胚胎中纯化出胚外谱系细胞，并系统评估了各谱系对原条发生过程的不同作用。
1: 胚胎发育的前两周其实是胚胎形成了很多的胚外组织，就这些组织呢，它其实不会出现在我们出生之后的个体，它不存在在这样我们个体里边。你可以理解为胚胎细胞是主角，它还有四种胚外组织。这四种胚外组织呢，现在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四个配角。什么新的发现，四个配角，每一个配角它的功能不太一样。那我们其实就是在体外去模拟了这四种配角对于胚胎发育的空间的位置。
0: 更令人振奋的是，研究人员将这些类胚盘结构进一步培养时，超过80%能够继续发育，自发伸长变厚，形成更立体的胚胎样结构。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这些结构内的主要细胞类型与受精后约21天的人类真实胚胎高度相似。娱乐圈介绍，它们内部出现了神经管，这是脑和脊髓的最早期雏形，形成了原始肠管，从中可以找到未来肺、肝、胰等器官的前体细胞。
1: 我们把它继续培养，培养之后它就会形成原始肠管，原始肠管其实就是一个管子，它是一个内胚层，肺、肝、胆、胰、肠将来都会在这个管子上形成，还有体轴它也会形成，它有头尾轴，有背腹轴，具有结构性了，就它在结构层面上和它细胞的类型层面上都会进行发育。
0: 不仅如此，原始心腔区域还表现出自主有规律的节律性搏动，这正是生命最早期的心跳。这是世界首次在人工胚胎中精准模拟了原条结构的形成，在体外重现了人类原肠运动发生过程。
2: 团队成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和真实的原肠模型，它们的相似度是怎么样的？它的成功构建将为再生医学提供怎样的助力？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表示，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虽与人类自然胚胎仍存差异，但已经能够在体外进一步发育成高度类似早期人类胚胎的复杂结构，为研究原肠运动以及早期器官形成与病理异常机制，以及体外大规模制备用于再生医学的器官种子细胞提供了全新路径。
1: 原肠运动它是很经典的一个发育黑箱，我们完全没办法研究它，但是我们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们就可以去窥探这个黑箱里边的一些事情了，这是一个对于研究上的一个意义。它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说的是再生医学，对吧？就做器官修复或者是器官再生，怎么去造好的细胞？比如说造一个心肌细胞或者胰岛的细胞，我们得在体外先造出来这些细胞，我们才能去做移植，让它有功能才能去做移植。这些器官的前体细胞呢，在原肠运动就开始形成了。那么我们做的这个模式，它其实就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我们生产器官种子细胞的这样子一个工厂。
0: 团队构建的人类胚盘样原肠模型发育出心跳的信号，但娱乐圈坦言，发育到这个程度的概率比较低。他表示，未来他们将优化升级这个模型，动态追踪器官发生全程，从而实现人类功能器官种子细胞的大规模与模块化体外制备，进而推动人类器官制造与再生医学发展。
1: 看看能不能再往下发育。因为现在只是各种器官的前体细胞出现了，但是真正到往后具有功能的器官呢，还有一段时间。
0: 当原肠运动的黑箱终被点亮，生命蓝图便不再只是天书。或许有一天，我们能在培养皿中重演造物的奇迹。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近日，一位老人手机里有77万条未读信息的新闻引发网友关注。某博主称，自己90多岁的奶奶被拉入多个微信营销群，微信内竟然有77万条未读消息，删除后不久又重新增长数万条消息。
2: 而且记者发现这个问题还有后续，在海量未读消息之外呢，还有90多个所谓的情感陪伴账号。那老人为何成了私域营销围猎的对象？是谁给老人的手机发了77万条的消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今年2月，博主林西米发视频称，自己过年回家发现90多岁的奶奶手机里有多个微信群，未读消息有77万条。
6: 这种该怎么办呀？我奶奶她那个手机太卡了，77万多消息该怎么办？这怎么删啊？这些？
5: 原来这些微信群多由企业微信用户将老人拉入，基本都在销售保健品、做营销等。
7: 像我奶奶手机上有这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而且这些还都是营销号、保健品啊，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而且他们的企业归属都是什么杂货店啊、百货店啊。我已经和我妈妈删了好多好多什么企业微信联系人了，我退一个他们拉我奶奶进群一个，而且还都是10几20人的小群，这些小群都是没有消息通知的，我真的有点绝望了。所以说我奶奶这种微信账号还有救吗？
5: 这位博主表示，奶奶的微信还有一些老朋友也没法删号，希望可以推出拉老年人进群的限制以及批量删除企业微信联系人的功能。
7: 老年人是最容易中招的这一群体，但是他们每天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通过了很多很多企业微信联系人上门推销，希望微信可以再改良一下老年人模式。
5: 半个月后，这位博主又播出了一期新视频，之前删掉的大量营销号消息又占满了奶奶的微信。
7: 半个月前手机是当时77万，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了，之后半个月再来的时候都已经快5万条消息了。
8: 这些人都是我奶奶在公众号加的，听说是有福利之后就加了很多人，但是今天我爹给我的任务是让我帮奶奶把这些都删干净。
7: 半个月前已经帮他删过一次企业微信联系人，但是还是有很多，就是还在不断增长当中。
5: 记者搜索互联网平台发现，网友反映此类面向老年人的营销问题还有很多，以企业微信联络、短视频推广等渠道为主。北京的郭先生向记者反映，自己父亲的微信里总会莫名其妙地被很多企业微信号拉入群，他定期要为父亲清理微信。
9: 把那个之前被拉了好多群，然后拉了我给他退了，把那个群主也删了，然后过两天发现又被拉了，同一个企业微信的人，但是不同的企业微信的号，
10: 爸爸你
9: 就几十条几百条吧，群里各种莫名其妙的链接，不知道怎么就加上了。
5: 江苏的徐先生反映，自己的母亲被超市门口的营销人员以免费领鸡蛋为由拉入微信群，号称持续看视频可以继续领鸡蛋，但这些视频里卖的货他感觉有问题。
11: 拉了一个200-300多人的群，然后他们就是天天在里面发那个直播的链接，然后那个链接呢不是他们公司的产品，怎么说呢，感觉跟价值不符的一些东西就是放在他们那个直播间，因为我感觉老年人他是没有判断力的嘛，一开始是可以1元免费领鸡蛋，然后之后他要进入他们那个直播间去看直播，然后才能有这个鸡蛋，我感觉有点就是误导的意思吧，我也不是时时刻刻在他们身边嘛，就是提醒了一下而已。
5: 重庆的杨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他的爷爷70多岁了，平时摆摊做点小生意，最近却在短视频博主的引导下，通过直播打赏加微信发红包等方式花出去10000多元，他认为已经完全超越了爷爷的消费能力。
12: 也就是那些主播吧，然后认识的，但是他们在聊天记录当中的那些说辞也确实很符合在诱导他进行消费，直播打赏啊，或者说私下加微信私联这种。
5: 检查微信相关功能，虽然可以单独查看企业微信联系人，但删除联系人时仍需挨个点击删除。对于博主反映的问题，腾讯方面表示，微信和企业微信将对从引流到私域的路径加强监管，严格打击骚扰用户、虚假夸大营销的行为。查询相关政策，2025年7月，市场监管总局与中消协联合发布关于防范私域直播间老年人药品保健品消费风险提示，明确要求查验直播间营业执照，核查蓝帽子标志，警示免费送鸡蛋、社区义诊等引流套路。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此类乱象都是各种私域营销企业获客盈利的手段，往往以免费产品、免费试用等为诱饵，添加老年人的微信号，利用微信40人以下群聊无需被拉者确认可直接入群的机制进行营销。
13: 个人建议啊，应该是说对任何的拉群行为都应该要求用户二次确认，不管是多大

0: 的群，多小的群。也就是说，只要拉群都需要被拉的人呢进行确认，能够有效的解决很大的问题。
1: 除了各种营销群外，包然认为各个应用软件都应该在适老化适配上有更多动作。软件内容不应止于字体放大，还应参照未成年人模式推出老年人模式。
0: 应该进一步对适老化开发，但是如果问题已经发生了，而且很严重，很具有普遍性的时候，这时候相关的监管的规则也应该升级，要求要细化。是确定的，第一个原则是说一定要尽到这个信息的完全告知，也就是需要用户的自己的亲自确认。第二个呢，要引入求助机制，很多的老年人他也不懂啊，他不知道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是吧？这个求助机制可以向自己的子女亲属啊，或者是自己比较熟悉技术产品的老朋友来请教，也不是所有的老年用户都是技术盲，这个主动权要交给用户。然后呢，服务和产品的提供商呢，要严格自律，并且接受升级后的规则的严格执法。
2: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3: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建筑小工的冠军梦，采制总台记者朱心怡。
4: 对，前面我们是学习了挑染，对不对？还记得挑染是怎么挑的吗？挑染操作，是我们取一片出来，然后用尖尾梳去挑，对不对？但我们今天学的不一样啊。
5: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室里，24岁的田飞鸿，多数时候都是站着的。身高1.78米的他微微弓着腰，跟学生说话时不紧不慢。一到做示范时，手中的剪刀与梳子就开始在眼前翻飞。
6: 因为这份技能改变了我的命运，让我现在能够当老师，能够一直待在重庆。因为待在重庆是我小时候的梦想。
5: 你喜欢它的什么地方？
6: 高楼大厦，3D， 现在是8D 魔幻了。
5: 学生们还不理解，田飞鸿才20出头，右手大拇指与食指间怎么会磨出那么厚实的茧子？但他们大都在手机上搜索过，老师22岁就靠剪发站上过世界冠军的领奖台。
7: Four gold medalists， 飞鸿奖 from China。
5: 2024年9月15日晚，法国里昂欧洲会展中心，主持人的声音穿透扩音器宣布，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冠军是来自中国的田飞鸿。这个平日里安静内敛的贵州男孩，身披国旗，在踏上最高领奖台的瞬间，高高弹跳起来。
6: 那个时候可能太激动了吧，脑袋里面它也是比较空白的，因为我平时我是不会去蹦，更不会去跳，上去那不由自主他自己他就想跳。
5: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高手云集。田飞鸿也没有想到，2018年贵州铜仁沿河县滚烫的那个夏天，他手里还攥着粗糙的钢管和沾满泥沙的红砖。短短6年时间，他举着轻盈的剪刀和温热的吹风机，能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世界舞台闪耀全场。
6: 是我的师爷吧，告诉我什么都不要怕，干就完了。聂老师他也是夸我可以，很棒。最经典的一句就是干得漂亮。
5: 2018年，田飞鸿16岁，和他眼前的学生一样的年纪。那年夏天，少年的肩头扛起的是几十斤重的钢管，从清晨干到天黑，一天的报酬只有50元。
6: 中考结束过后，也是考试的话就是不太理想，那当时就没有选择继续读高中。那会儿正是最热的时候，就是我到工地上去扛那个钢管，然后还有拉线呀这些，都顶着太阳晒，也是苦力活嘛。
5: 命运在一段视频中转弯，田飞鸿无意间刷到了一段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视频，手机屏幕上重庆姑娘聂凤夺得了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的金牌。田飞鸿把视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始终盘旋着一个问题：剪头发还能获得世界冠军？
6: 他举着国旗走到那个最高的领奖台上，气场很强。当时我看了过后，我就也非常的激动嘛，就是美发它不就是简单的剪个头发吗？没想到它就是可以成为世界冠军，可以去比赛，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就感觉好像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了。
5: 坐在工地临时搭建的板房里，田飞鸿拨通了父亲的电话，跟父亲商量他想去学剪发。
6: 第一次打电话是被拒绝了，他可能当时认为我想混时间，感觉自己不会好好学习吧。
5: 过了几天，田飞鸿再次拨通电话跟父亲说，他不想一辈子就在工地上度过，他会珍惜再次学习的机会，学一门手艺养活自己。揣着仅有的500块，田飞鸿坐上了开往重庆的绿皮火车。田飞鸿满腔憧憬进入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可他很快发现美发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洗头、按摩、烫染、接发，每一项都需要扎实的基本功。
6: 在之前我就只认为我来学就可以直接上剪刀，可以直接开始剪头发，但是我开始学了过后，我才发现需要很多时间去堆积，而且还需要美感，还要不停地学习更多的新知识。当时第一次给真人剪头发，美发老师他在旁边看着我剪，我拿着剪刀还有梳子的时候整个手都在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下剪刀，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剪，就是很害怕。
5: 没有美发基础，干惯体力活的手指也并不灵活。田飞鸿唯一的优势是在工地上磨出来的韧劲儿。
6: 别人练习一次两次三次，但是我需要做4次5次6次7次甚至更多次才能把这个发型做好，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去对。
5: 从此实训教室里的那盏灯总是整栋楼里最晚熄灭的，同学们放学后去打球，田飞鸿就对着头模练习拉发片修线条，同学们周末去逛街，田飞鸿在教室里一遍遍地练染发，室友们过年放假都回家了，他还留在学校跟复杂的盘发造型较劲儿。
6: 我那会儿比如说中午休息的时间还有下午休息的时间，其实周末基本上都全在练习，每天重复每个模块。比如说盘发的话，我一天可以练10多遍，就是包括过年自己都没回去一样练习。
5: 凭借这股近乎执拗的专注，入学仅半个学期，田飞鸿就被选拔进校队。在那里他终于见到了偶像聂凤，成了聂凤的学生。
6: 他没在工作上的时候对我们是非常非常亲和的，工作起来就不太一样。他教我们一个东西，因为他已经把他知道的他会的把最好的教给我们了，但是我们的悟性不太够的时候，他更多的是自己在着急，就是该说得说，该骂得骂，因为这些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5: 2019年起，田飞鸿开始陆续参加各种比赛。
6: 这个是特邀选手啊，这个乡村振兴的金牌，国内的分量也是很高的。然后这个是国家队选拔赛的，这个就是世界技能大赛选拔赛的第一名。
5: 2024年时，田飞鸿已经是拿了多次大奖的竞赛选手，他开始向着世界技能大赛这座高山冲锋。
6: 国赛当时差不多准备了1年多，国赛过后就是进国队，国队差不多就是大半年，我们4、5进1。
5: 田飞鸿险胜拿下第一，拿到了那张飞往里昂赛场的唯一入场券。
6: 能够代表国家去参赛，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又怕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嘛，怕辜负了大家的期望，也怕就是拿不到奖的话会很伤心，真的就是既开心又紧张又害怕。
5: 世界技能大赛要求选手年龄不能超过22岁，且只能参加一次比赛。比赛共包括7个模块，分4天进行，累计赛程近20个小时。这不仅是对选手技术的考验，更是对体力、心理和意志力的极限挑战。
6: 一共是7个模块，女士商业发型，就是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男士时尚商业修剪，然后还有就是女士的接发、女士的烫发，还有就是像盘发。

0: 发盘发就是向上。
1: 在最具挑战的女士晚宴向上盘发模块中，田飞鸿现场随机抽签分配到的法国模特发质细软，发量偏少，而赛提要求制作出一款具有完美雕塑感、线条流畅且饱满的盘发造型。

0: 投入到了我的操作当中，脑袋里面没有其他任何的想法。有一个小插曲，当时让我短暂的拉出了那种环境。我们的工位那里都有我们国家的国旗嘛，就是我听见了外国的小孩们，他们在那里叫中国，叫 China。 我当时惊讶过一下，那一会儿心里面啊，就是那两分钟，我是感觉国家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找了一下头看啊，我又继续进入了我自己的状态。
1: 假发发店修剪固定，真发倒梳包裹，吹风造型等十几道工序，田飞鸿都精确到秒，高效完成。
0: 如果不去计算这些时间的话，那很有可能完不成，因为很赶。实际在操作的时候，它有那么多的程序，而且还要给它洗头啊、吹头啊、发片要洗啊、要染啊这些，所以说这些时间都要给它计算好，都是一个人完成。我们的工位也是需要非常干净整洁的，如果有脏的话、乱的话，黄的会被扣分。
1: 揭晓成绩的那天，田飞鸿早早起床，穿上中国代表团统一的服装。黄色西装，红色领带，白裤白鞋。出发前，师傅聂凤为他亲自设计了发型，头发侧梳三七分，分缝处将一缕头发染成金色，一字造型，寓意第一名。
0: 那一撮头发它是立起来的，一个一还是金色的，寓意着就是能够拿到好的成绩。
1: 站在场馆里焦急等
2: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 Albert winners!
0: 叫到我的时候，那一会儿其实脑袋是懵的，就是一下子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啊。然后那两秒钟缓过来过后，全是激动、高兴、兴奋，也是没有辜负任何人的期望，就是也没有辜负自己。
1: 载誉归来，无数高薪邀约纷至沓来。令很多人意外的是，田飞鸿没有选择去做美发师，而是回到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决定在母校做一名美发专业教师。
0: 聂老师以前一直告诉我一句话，就是人要懂得感恩。我就是从一无所有来到了这个学校，通过学校的平台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去获得这些奖项，甚至获得世界冠军。所以说我想的是也像我的老师们一样，他们可以通过这门技术养活自己，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可以去创造更多的美。就是上胶子的时候要小心，你看现在就在眼睛旁边来了，说斜向上去夹或者斜向下去夹都可以。
1: 围在身边的学生大都十五六岁，田飞鸿只比他们大八九岁。上课的间隙，他偶尔会恍惚，仿佛看到当年的自己。
0: 每周是20多节课，有很多学生就是很刻苦、很认真，就是有时候看见他们练习，真的很欣慰。所有人都在休息的时候，他在练习。原来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吗？
3: 有没有人跟你表达过你是他的榜样？
0: 这是有，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的。
3: 那如果你还能跟16岁那个在工地上的小男孩再说几句话，你会说什么？
0: 对那个时候自己的话，其实我想说可以再努力一点，不要浪费每一点时间，把时间全部都用在学习上去。
1: 田飞鸿说，他可能还会跟16岁的自己说，学了美发，很多时间都要站着，早早就会腰椎间盘突出。可能也会说，学艺的路上会遇到一个又一个瓶颈，会常常陷入迷茫。但他一定不会告诉自己，你会成为世界冠军。
0: 如果我真的可以跟他对话，我希望这个他是一个谜，我不希望让那个时候的自己知道。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能够提前知道他以后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他可能真的不会努力去做了。
1: 夺冠之后一切归零，田飞鸿清楚，未来的日子他还将面对很多考验，远比夺冠之路更有挑战。
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高温。连日来，欧洲多国遭受热浪侵袭，进入了炙烤模式。气象学家警告，多个欧洲国家的气温很可能会刷新同期历史记录。法国、西班牙、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或者逼近40摄氏度。那这股热浪预计还将在未来数天向东移动，影响波兰等国。
5: 欧洲多国的高温天气同时催生了空调、风扇等产品的消费需求激增。据报道，中国空调品牌在欧洲订单异常火爆，甚至二手市场价格一度高于全新产品的售价。
4: 我们来

0: 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各类降温用品正在受到海外采购商的热捧。一件简单的遮阳伞不仅注重降温效果，还附加了喷雾、风扇等多重实用设计。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张吉英表示，
2: 它有电风扇和我们的喷雾，这里轻轻的触摸一下，那电风扇就来了，光都透不出来，这样就是隔绝99%的紫外线。欧洲现在高温，就防晒产品走了越来越多了。
1: 义乌依托成熟的小商品供应链和跨境物流体系，叠加跨境电商平台的促销活动，各类消暑小家电的线上销售渠道全面打开，出口势头良好。义乌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表示，
3: 几乎所有的平台在义乌都是有国内仓的，那对于我们作为卖家的角度去发展跨境电商，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便利性。
1: 在浙江宁波的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加紧处理跨境电商平台上的订单。拥有智能显示屏的风扇以及小巧的移动空调成为了今年平台上的爆款。外贸端订单激增，上游生产企业同样开足马力。在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该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黎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4: 今年1到5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那个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2026年度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第二次省际联考，今天将在除山东、青海以外的30个省、区、市、韩冰团同步举行。自去年4月启动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以来，我国长期照护师持证人数已超3万人。今天，国产商用飞机 C-909 迎来商业运营10周年。10年来，从新生到成熟，从内陆到边疆，从国内到海外， C-909 飞机规模化、系列化、产业化发展稳步推进。截至目前， C-909 累计安全运行突破100万飞行小时，乘运旅客超3600万人次，运营足迹遍布全球12个国家。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约1000万人。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天气方面，南方雨带逐渐北台，今天西藏东南部、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中西部、云南西北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珠三角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起，英国、荷兰、比利时西部和法国西部将逐步降温，但法国中东部、德国南部和东部、瑞士及西班牙南部仍将持续炎热。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开始面临高温与雷暴、冰雹和强阵风叠加的复合天气风险。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收官，北京时间上午10点，约旦迎战阿根廷，阿尔及利亚对阵奥地利。本届世界杯将确定32强最后的席位。北京时间今晚7点，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围彩战，中国队将对战德国队。
7: 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北京时间8点整。